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我们再会。
1: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2: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3: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2: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3: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示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2: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3: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今天早上的时候，场外工作人员在和导播沟通，我听到了啊，说截止到昨天晚上，这次的石斛碱粉全国基本上就已经全面断货了。
5: 对，断货也就意味着这次活动也就结束了。
4: 是的，
5: 因为这次数量啊就这么多，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只能说一声啊道歉了。
4: 这确实是没有办法啊，毕竟咱说石斛碱粉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本身在香港需求量就很大，咱能说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大家，而且还是和香港相同的价格，一盒才200多块钱，就能让我们一部分人先用上，已经很不错啦。就是感觉啊，那些还没来得及报名。

0: 的朋友，真的很可惜，错过了一次恢复自己这个胃呀、每天自我更新能力的机会，以后你再想用，肯定就更难了。
1: 这个确实有点可惜。哎，刚才呀，这个杨迪这句话呀，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这种啊，香港老牌的食谱碱粉，以后大家想再用的话，其他地方就很难，除非你去香港。
0: 是。
1: 哎，因为在其他地方啊，你买不到这么好的食谱碱粉。
0: 对。
1: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各大药房看一下。看能不能买到。
0: 肯定买不到。
1: 对。
0: 不瞒您说哈、孙主任，之前您讲这个食谱碱粉的时候，我就到各大药房去看过。不管是一些大品牌的这个药房机构连锁的，还是一些中小的药房，我甚至还去了几家医院啊，打听了一下都没有。
1: 为什么买不到？就是因为啊，其他地方的这个食谱碱呢、跟香港食谱是比不了的。
0: 是的，
1: 食谱碱粉在香港可以说是百年来一直稳居的胃药。香港药房有多严格，任何一个没有效果或者是品质不好的药物根本呢进不去。但是呢，你看食谱碱粉在香港100多年了，始终占据胃药啊第一的位置，
0: 稳坐啊。
1: 为什么它能做到？就是靠品质，靠效果。
0: 没错，香港作为全球大的贸易中心啊，也是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就是他们对药材的筛查非常严格，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权啊，就是国内顶尖高端的药材，香港都有优先采购权。
1: 对，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食谱成熟采摘之后，香港啊，它可以优先挑选，
0: 对，
1: 剩下的才能流通到其他地区。
0: 所以你看，我们用的食谱，不管说你花几十啊、几百，甚至有朋友上千买的啊，包括那些打着这个所谓的顶级款的这个旗号，实际上也都是香港地区挑剩下的。
1: 没错，真正好的、顶级的都在香港的。所以说你看香港的食谱，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里边的胶质含量啊达到92%以上。随便拿一个手掰一下，你看它的胶质拉丝都能达到10厘米以上。
0: 哇，很饱满啊。
1: 甚至有的拉到20厘米。就这样的食谱，你说用它怎么可能不好？
0: 是，这种顶级食谱啊，是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比的。而且您刚才说到这个胶质含量高达92%，实际上这些胶质其实就是我们提纯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这种原料成分，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香港选石斛为什么一定要看胶质，实际上看的就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含量。含量越高肯定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两个成分它们所具有的特性是任何一个都无法做到的。
0: 是的，
1: 这里边的石斛碱粉不仅能够啊消炎镇痛，减轻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它能修复和再生胃黏膜，让你的胃每天进行自我更新，这就等于每天呢、都能给你更新出来一个新胃。
0: 是这样的，这一点啊至关重要。就只要我们恢复了胃每天自我更新这个能力，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1: 对，
0: 那咱就可以真正做到说杜绝复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次没参加上的朋友啊比较遗憾，你如果用上的话，不管说是炎症啊还是说胃病的损伤，它都能一次性解决，主要的是它能让你的胃每天进行自我更新，让我们比摆脱胃病的痛苦了。那孙主任，刚刚您提到这个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其实吃石斛吃的就是里边的这个石斛碱和石斛多糖两种成分。
1: 没错。
0: 嗯，
1: 我们总是说呀，石斛能治胃，能养胃护胃，那么怎么治怎么养，核心呢实际指的就是这两种成分，
0: 就是他们俩。
1: 对，他们能针对各类胃部问题啊发挥关键的作用，为了能够让石斛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作用最大的程度发挥出来，也是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我们前面讲了，他们在选材上用的都是顶级的霍山石斛，
0: 都是好材料，
1: 这已经是全国顶级的石斛了。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上啊还要进行提纯。
0: 有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啊，说都已经是顶级的石斛了还要进行提纯。
1: 没错，香港人认为呀，治胃病首先一点呢，一定要快，用最快的速度把症状控制住，让患者也不遭罪。所以说他们就通过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失技术，直接把呀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进行提纯。
0: 嗯，
1: 不是。

0: 多糖食物碱粉好吗？我直接把两个成分全部提取出来，
1: 嗯，
0: 我就直接吃这两种成分。
1: 那这个技术挺好的啊。您看以往我们吃石斛整个用里边除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以外、嗯、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一起吃进去了，但经过提纯的不一样，什么东西好我直接吃什么，其他的都不要了。
0: 另外呀、啊、用这种技术提取的石斛碱粉有一个核心的特点，就是快。
1: 快。
0: 哎，要知道胃部啊发作时多熬一秒都能让人难受，
1: 挺遭罪的啊。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快，吃上啊就得有效果。
1: 嗯，
0: 不然呢你吃了十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患者得多遭多少罪啊。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快。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强的超越性，
1: 嗯，
0: 你再加上这种啊速溶的闪失技术是任何都没法比的。
1: 没错，
0: 首先不管是胃里刚出现的轻微炎症，还是藏得深反复难消的顽固炎症，它都能够精准的揪出来并有效消灭，
1: 嗯，
0: 真正达到快速消炎的效果。
1: 三秒速溶快速消炎，咱说没有了炎症刺激疼痛就能够很快的得到缓解，这个真不愧是百年沉淀的老牌的胃药配方啊，单这一点就是很多其他地区普通胃药你都比不了的啊。
0: 没错，那除了消炎快、嗯、调节胃酸方面更是其他一法比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呢胃病反复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胃酸没控制住，
1: 是
0: 要么就一直过头影响消化，要么呢就控制不足继续刺激胃黏膜。
1: 嗯嗯，不是刚刚好的状态啊。
0: 对，但这款石斛碱粉的特性跟奥美拉唑这类常见的呀药物区别非常大。
1: 嗯，
0: 它不仅呢能有效的抑制多余的胃酸，还特别智能。
1: 嗯，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哎呦我听过智能手表智能机器人智能控制胃酸，特别是咱一些新朋友新听友啊都第一次听说。
0: 之所以说它智能，是因为它不会像奥美拉唑那样啊强制的抑制胃酸分泌，它会跟你吃多少饭你来控制分泌多少胃酸。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两碗饭，我就让它分泌消化两碗饭的胃酸，
1: 嗯，
0: 多一点都不分泌。
1: 这个确实很智能啊，你看既保证说有足够的胃酸消化食物，又不会有多余的胃酸损伤胃黏膜，就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啊。单纯这一点，这就是所有没办法做到的。所以咱们看啊，这个石斛碱粉它能成为香港胃药排名也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嗯，
0: 而且胃酸按需分泌了，胃痛反酸烧心呢、啊、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对呀。
0: 那除了消炎和智能调胃酸，还有一点也是其他做不到的，
1: 嗯，
0: 就是改善胃部的血液循环。那杨迪你现在想一想，
1: 嗯，
0: 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回头想一想自己之前吃过的所有的胃药有没有一个能够改善胃部循环的？
1: 这个真没有。咱就说之前吃的胃药要么是止胃痛的，要么是抑酸的，还真没有听过说哪一款能够改善胃循环的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呢就能做到。
1: 哎，这是它的特色。
0: 胃的循环呢一定要好，循环好胃动力才强，胃病患者循环差动力也就差，所以说不消化胃胀，石斛碱进入胃部以后能够快速的渗透到胃部的循环系统，让胃的血液快速循环起来。
1: 嗯，
0: 胃的血液多了胃动力就足，消化就快，胃胀不消化的问题马上就能得到改善。
1: 要不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它是真正的全面型的胃药啊，它是真正能通过舒张血管让胃实实在在恢复动力，就难怪啊用过石斛碱粉的人都觉得说，哎，消化比以前啊顺畅多了。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为什么说没有来得及参加的朋友比较遗憾呢？
1: 嗯，
0: 如果能用上的话不需要吃很多就能很快的把炎症、嗯胃酸异常胃循环炸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
1: 对，
0: 效率特别高，
1: 很快的。这些问题一解决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遭罪，以前吃点辣的凉的这个胃就马上哎呀疼啊反酸，现在咱终于可以稍微放开点来吃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胃疼了。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石斛碱粉。另外大家 有任何疾病相关问题想找孙主任解答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光不遭罪还不够，咱们最终的目标啊，是让胃真正的好起来。
1: 没错，
0: 得让胃啊恢复每天更新的能力。
1: 嗯，
0: 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抵得杜绝胃病的复发。
1: 嗯，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来说啊，太难了。您看我们这些胃病的朋友，你随便问一个人，大家伙胃病至少都是10年、20年，甚至有的30-40年了啊，始终反反复复好不了。如果说能够抵杜绝复发，那可真是解决了大家伙一个大难题呀。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所有的朋友啊，治胃病都是很有经验的，久病成医嘛。
1: 没错，
0: 都几十年的胃病底子了，肯定啊，我们对所有的胃病治疗啊，自己都有体会。但是我把胃病的治疗啊，给大家分成3个层次。
1: 嗯，
0: 我们自己也来选一选，你看哪一个是最好的？
1: 嗯，大家伙听一听啊。
0: 哎，一种层次呢，就是啊，什么都不吃，天天呢精工细作，细嚼慢咽。
1: 嗯，
0: 大米粒儿啊，都恨不得呀一个一个数。
1: 哟，小心翼翼的啊。
0: 哎。对，小心翼翼的，菜呀都得炖烂了，面条啊都得煮成浆糊才吃。
1: 嗯，
0: 又怕呀伤了自己的胃。同时啊，各种养胃的抑制胃酸的药啊也顿顿不落。
1: 嗯，
0: 就怕胃疼，就怕胃胀，
1: 怕犯病。
0: 这样的朋友啊，我们说了，治疗之后啊，可能胃啊这个痛啦胀的问题啊也会得到啊很好的解决。
1: 嗯，
0: 但是我都可以打赌，有一个算一个，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弱不禁风。
1: 哦，
0: 你想一想，这么吃人的营养能跟上了吗？
1: 不行啊，
0: 天天的菜呀都煮成烂汤了，跟我天天呢什么东西都敢吃不挑食的人，你免疫状态身体状态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一种模式，胃病啊只是看到什么不痛了，但是一身的毛病，骨质疏松，免疫功能低下，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对，
0: 哎，这样的话我说这是典型一种啊得不偿失的办法，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这样的，我说你还真不如把胃切掉呢，结果你胃的第一个胃的止疼，让全身所有的健康全都打进去了，自己可能啊少吃点胃药，但是其他的药惩罚惩罚的吃，没好地方啊。
1: 嗯，真正的一体多病了就。
0: 对，这个是最不聪明的一个胃病啊治疗的模式。
1: 嗯，
0: 但实际这个模式它在做什么，就是减少啊各种饮食对胃的损害。
1: 是。
0: 哎，我跟大家说了，胃病实际上就是因为破坏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的失衡。
1: 嗯嗯，
0: 那这种方法什么呢，就是尽量减少胃的破坏。
1: 嗯，
0: 那第二种模式是什么呢，相对来说能稍微聪明一点，就是吃的东西啊我还是要注意的。
1: 嗯，
0: 喝酒的辣的生冷饮料
1: 尽量避免。
0: 是，但是呢在胃的养护上可能注意点什么，我晚上得好好休息。哎，同时的话营养多样化，各种微量元素营养品呢也天天猛补，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胃的修复能力。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啊，它第一点是什么，胃痛还会在，可能上次吃馒头没事了，今天这口馒头就胃胀了。
1: 哎呦，你看，
0: 对不对，
1: 就一口啊。
0: 对，你这个汤啊可能说在以前呢喝的汤啊必须得35度的。
1: 嗯，
0: 低于30度的高于40度的都胃疼。那你今天的菜多放了5分钟，
1: 放凉了
0: 会犯病。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实际什么，就是通过提高啊保护能力来呀控制胃病的。
1: 嗯嗯，
0: 但是效果啊这痛还是止不住，关键上胃病还是发展，而更主要什么，花钱多。
1: 哇，
0: 哎，你这样的治疗方法，你这些营养品你一年得花多少钱，
1: 对，大家算一算啊。
0: 哎，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我又能抑制住对胃的破坏，我更主要什么，我能促进胃的修复。
1: 嗯嗯，
0: 也就是后肠胃。
1: 哎，这就聪明了啊。
0: 胃的破坏我们说了，胃酸我让它智能分泌，血供充足，有足够的抵抗力，同时胃的蠕动能力恢复正常了，食物快速的通过，把胃的破坏降到低。
1: 嗯，
0: 我

0: 再让胃黏膜快速的长出来，只要是达到我的胃的修复速度超过胃的破坏速度之后，挣的钱超过了你花的钱，你存折里的钱肯定是越来越多，
1: 有富裕的，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石斛碱粉大的特点，它拿手的是什么？胃病防止慢性化，一定要让你的更新能力超过你的破坏速度。
1: 嗯，其实这一点主要还得从让咱们这个胃啊恢复自我更新这个能力上来入手。那能做到这一点呢？目前咱看只有石斛碱粉。
0: 没错，因为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
1: 嗯，
0: 之所以它能超越所有，就是才做到了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一点，就是防止复发。
1: 牛的一点啊！
0: 对，因为这里边呢，除了石斛碱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1: 嗯，
0: 石斛多糖。它会在胃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像给胃啊穿了一层防护衣。
1: 嗯，
0: 打个比方，要把受损的胃黏膜哎比作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地，石斛多糖的作用就先把这些坑啊都填平，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它还能促进黏膜细胞的再生，让胃部那些破损糜烂的地方啊重新变得光滑完整。
1: 嗯，
0: 哎，相当于让胃啊真的重新长一次。而且这种修复啊不是短暂的，而是能让啊胃黏膜重新拥有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1: 是的，
0: 真正实现了每天换新，从根源上恢复啊胃肠的健康。
1: 嗯，
0: 尤其是对于那些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
1: 嗯，
0: 你肯定会发现，有时候吃了药啊效果不好，不全是药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很大部分原因呢出在胃上。
1: 啊，
0: 你想啊。胃连自我更新都做不到，黏膜受损，消化吸收功能差，吃进去的药啊根本没法被好好吸收。
1: 嗯嗯，
0: 药效自然发挥不出来。可一旦用上石斛碱粉，等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黏膜变完整了，消化吸收功能也跟上来了。
1: 嗯，
0: 这时候再吃药，药物能被顺利吸收，
1: 不一样了，
0: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药效变好了。
1: 嗯嗯，
0: 之前不好用的药现在也能发挥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香港从大街上随便找人问问，他们几乎啊没有胃病，就更别说呀十年二十年的老胃病。
1: 听您这么一讲，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啊，这次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太可惜了，就如果大家都能用上的话，是不是咱也可以像香港地区的朋友一样一摆脱几十年的老胃病啊。
0: 对，之前呢我有个临床患者，
1: 嗯，
0: 退休后一个人住，总觉得上腹部隐隐作痛，不想吃饭，
1: 嗯，
0: 吃点东西就饱，尤其吃了油腻生冷的更难受。
1: 哎呀，这胃开始来毛病了啊！
0: 一开始症状轻，去社区医院，医生没让他做胃镜，看他岁数大了，就说功能性消化不良，
1: 嗯，
0: 开了促进胃动力的多巴利酮和保护胃黏膜的碳酸铝镁，吃了两个月，胃胀好了点，但胃痛没减轻，还口干便秘，他就自己停药，一停症状更重了。
1: 哟，挺遭罪的啊。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病和药对症吗？
0: 不对症啊。
1: 嗯，
0: 后来呢夜里都通醒，他又自己买养胃舒、香砂六君子丸这些中成药换着吃。
1: 嗯，
0: 结果肝酶还吃高了。
1: 哎呦，
0: 只能把所有药都停了，停药三个月，胃痛加恶心，偶尔还有黑便，子女赶紧陪他去医院，一检查胃镜显示啊，胃黏膜哎写的清楚的，红白相间，以白为主，
1: 嗯，
0: 整个胃窦部啊苍白一片，黏膜褶皱啊也变细消失，
1: 嗯，
0: 而且上面呢还能看到很多散在的糜烂点。
1: 哎呦，不好啊！
0: 哎，变薄的黏膜下面的血管都能清楚的看到。
1: 嗯嗯，
0: 哎，做了病理检查诊断呢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胃黏膜厚度才0.1毫米，比正常老人呢薄了不少。
1: 听您这一描述，我觉得这个患者的情况够严重的了啊。
0: 后来呀，家里人听说石斛碱粉对胃病好使，特意到香港买的。
1: 嗯，
0: 结果吃了几天，夜里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先是把这个遭罪的劲儿给止住了啊，
0: 能睡整个觉了，一周下来恶心的感觉没有了，吃饭居然呢能多吃小半碗，还能主动说呀，想吃点软烂面条的，
1: 有胃口。

0: 了。
1: 就这么坚持了2个月，不仅胃痛没再犯过，气色也好了很多，体重也长了4斤。
0: 嗯，
1: 吃了6个月去医院复查，胃镜显示啊，糜烂点，哎，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0: 嗯嗯，
1: 胃黏膜的厚度啊，也开始有所生长，整个胃黏膜看着都有了粉色显示出来，
0: 嗯，
1: 粉色光滑，
0: 都是好消息啊！就真不愧是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胃药，咱一听这效果真太好了。所以说这次拿到石斛碱粉的朋友真的很幸运，拿到石斛碱粉就等于说拿到了让胃每天更新的那种能力。那没参加上的朋友就很遗憾了。
1: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在治疗胃病上啊，确实我跟大家也反复讲过哈。
0: 嗯，
1: 所有的胃病啊，非常折磨人的三个特点。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慢性，时间久。
0: 嗯，
1: 2-3年的这算哪？
0: 算短的哈。
1: 算新发的。
0: 嗯。
1: 哎，10年的算很正常的，30-40年的，甚至50-60年的，都很常见。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反复性，没完没了，而且每次发病啊，非常有规律。
0: 嗯，
1: 哎，要不就是变天的时候就开始胀了，
0: 嗯，
1: 开始疼了；要不然呢，就吃啊，比如说生蒜啦、辣椒啦，
0: 食物的刺激，
1: 喝点凉的啦，找点凉的啦，他、就开始发病了；要不然就生气，一宿没睡好觉，
0: 嗯，
1: 第二天胃胀、胃痛的问题就来了。
0: 嗯嗯，
1: 基本上每个胃病人呢，几十年都摸索出来了自己这个
0: 有规律了，
1: 规律，哎，都知道，哎，什么东西我不能做，什么东西我不敢吃，
0: 嗯，
1: 哎，甚至我吃了的东西我都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这胃开始都疼，
0: 嗯嗯。
1: 那第三个特点，症状发生的时间，要不然呢就是饭后，要不然呢就是饿的时候，哎，要不然呢就出去走路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聊天或者是躺下去的时候。
0: 哦，
1: 每个人的规律都非常强，对你的生活影响非常大。我们很多人在家里不敢出屋，
0: 嗯，
1: 为什么？走一走就恶心反酸水。
0: 哎呀，那在外边就很尴尬了。
1: 哎，对，有很多人呢晚饭呢不敢吃稀的，因为吃稀的躺下就反流。但有很多朋友呢半夜被胃呀给饿醒了，
0: 嗯，
1: 得起来去找点东西吃。
0: 嗯，
1: 甚至我见过有的糖尿病患者呀，白天血糖控制非常完美，但是一到晚上啊就血糖高。后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呀，每天半夜自己啊都得加2次餐。
0: 嗯，垫吧垫吧啊。
1: 对，而且这个加餐呢，他这个胃特点是什么？他是一个胃溃疡的患者。
0: 嗯，
1: 干的不能吃
0: 啊，就得来点稀的。糖尿病又怕稀
1: 的。对对，所以说每天晚上都是什么？半夜起来给自己煮点杂粮粥。
0: 嗯。
1: 开始煮杂粮粥还行，后来发现什么不行了，
0: 嗯，
1: 杂粮不好消化呀。
0: 对呀，
1: 就改煮面条。
0: 嗯，
1: 胃不好，寻思呀，这面条啊煮烂一点，这一下麻烦了，这烂面条一下肚啊，
0: 血糖就上来，
1: 不光血糖上来了，
0: 嗯，
1: 胃更痛了。
0: 嗯，
1: 哎，半夜跑医院去了，这么一折腾啊，本身糖尿病啊就掉了10多斤，再加上这个胃病掉了20多斤。
0: 哎呀，
1: 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是坐轮椅来的，我以为是个半身不遂、中风的患者呢。结果一问，没有，是什么？
0: 胃病，
1: 就是真没劲儿了，
0: 嗯，
1: 什么都吃不下去。这个患者呀，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啊，我们所有老胃病的困难。
0: 嗯，
1: 这个胃病啊，真不是一个胃的事儿。如果真说一个胃的事儿啊，大不了把胃切了呗，对不对？
0: 最直接的啊。
1: 但是问题，胃切的时候，身体怎么办呢？我们营养跟不上啊，你像这位朋友的血糖怎么控制啊？
0: 嗯，
1: 哎，我们身上岁数大了，本身的骨头就容易缺钙，身上容易
0: 骨质疏松，
1: 你没有了胃，这些问题不全来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朋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石斛碱粉。咱们说了，控制糖尿病，首先第一个药物治疗，第二个饮食治疗，
0: 嗯，
1: 第三个运动治疗，这是糖尿病必备的三个治疗方式。
0: 嗯，
1: 你想他的一个胃病，这三个治疗哪个都做不了。
0: 是的，
1: 药物治疗没法掌握时间，总吃饭，半夜自己加2次餐，这胰岛素都没法打，
0: 嗯，
1: 降糖药都没法吃。饮食治疗他挑食太严重，
0: 嗯，
1: 干的粗的吃不了。运动治疗他都坐轮椅了，他怎么运动啊？
0: 太难了。
1: 所以说用石斛碱，首先我得让他能吃饭、能睡觉、能坐起来，接着才能考虑啊他血糖的问题。
0: 是的，
1: 才能教他呀怎么规律饮食的问题。他找我来是调胰岛素的，
0: 嗯，
1: 但是我跟他说了，胰岛素先不用调，先把食物碱吃上。
0: 哎，
1: 你先看看你有多大饭量，之后我们再调胰岛素，
0: 看你真正能吃多少啊。
1: 哎，用这食物碱呢，半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来。
0: 怎么样？
1: 是自己呀走来的。
0: 哎呀，能站起来了，有劲儿了。
1: 哎，脸色也红润了，半个月人一共啊长了5斤。
0: 嗯，
1: 而且这两天呢越吃有劲儿，吃完饭就想出去走。
0: 嗯，
1: 结果这一走发现血糖还平稳了。
0: 你看看。
1: 哎，所以说他说这次啊不是来呀调胰岛素的，是想问我呀他的胰岛素可以不可以开始减量了。
0: 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了啊。
1: 对，这个患者其实是很典型的。包括我说高脂血症的人得吃他汀，心脏病的人得吃阿司匹林，没有个好胃都不行。老年人一体多病的人，我们治疗成败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你得有个好胃。
0: 是的，
1: 我们人长胃呀，它就是要软化食物的，胃软化食物，帮我们分解药物，它必然自身要受到损伤的。
0: 嗯，
1: 这是改变不了的，除非你不想用它。你只要想用它，你就得让它用损伤。所以说你解决的不是饭做的烂不烂，是做粥还是做干的，是发面还是怎么样的，是你胃要有一个强大的保护机制。
0: 没错，
1: 你胃自己要有个强大的修复能力。
0: 对，
1: 我胃的动力足够了，我胃有劲儿，血液循环充足，干面发面死面
0: 都没问题，
1: 我都能给你揉碎了。胃的更新能力恢复了，今天不管吃了什么，哪怕我跟朋友聚会喝了一两酒，我睡一觉，明天心胃长出来了，它还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食胡碱粉能解决的是什么？减少我胃的破坏因素，同时不影响胃的自我功能。
0: 嗯，
1: 更主要是我怎么不让你慢性化呢？就是我提高你的胃的修复速度，
0: 嗯，
1: 永远让你的胃的修复能力比你的破坏速度快一步。所以说食胡碱粉在香港为什么能火，品质够硬，效果够实，材料是顶尖的石斛，再利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保住活性，
0: 嗯，
1: 3秒钟速溶，让成分快速起效，最关键的是效果，既能快速消炎，既能调控胃酸，又能改善胃循环，
0: 嗯，
1: 最主要是帮胃恢复每天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是普通胃药想都不敢想的。
0: 可不是嘛，它不是普通的胃药啊，它是能从根源上让胃重生的好东西。别人说治不好的反复胃痛消化差它都能解决，别人做不到的说胃黏膜自我更新它能做到。可以说这次没抢到的朋友错过的你不只是一盒药，是让胃呀摆脱常年不适恢复健康的难得机会，更是说不用折腾去香港就能用上顶级胃药的一个便利。这份遗憾可不是随便能补回来的啊。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伙一定要用上。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5: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4: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5: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 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

0: 取，三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三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0: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孙主任。
4: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你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好不容易手上打进来。我这个病呢，胃病也挺长时间了。大医院、小医院都跑过，也吃了不少的药。特别是最近这半年啊，吃完东西呢，过半个小时他就准时开盆了，就像是有一把那个钝刀子啊，在胃里面绞的那种盆。早上呢，喝一碗小米粥啊，他就盆得我直冒冷汗。到中午啊，还是晕晕作痛。就是上周吧，当时我吃了两个素包子，哎呦，那一下就盘起来，不过盘得我就直不起来腰啊。到了半夜，吐了那个酸水里面带了一点血丝，嗓子吧烧得咽口水都疼。我现在吧看见吃饭，我这个心里吧就发怵，但是不吃呢，胃里边又更是空啊，空的那个就是砸得慌，然后还心慌手抖。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这真的是两头遭罪啊。
4: 你这个症状啊是个胃溃疡。为什么会怀疑是胃溃疡啊？因为第一个疼痛啊是在餐后出现的，吃完饭开始痛，这是胃溃疡的一个特点。第二个胃溃疡啊，它是糜烂很深的。我们普通的像浅表性胃炎啦、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的，它的胃病只限于胃的黏膜层，但是胃溃疡啊它都是到达基层的。所以说一吃东西，食物尤其是胃酸就会刺激啊胃肠的平滑肌，那我们身上的肌肉一刺激它就要痉挛，所以说一痉挛就把胃里的酸水食物啊就都给挤出来了，造成了反流。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个胃溃疡引起的。你去做过胃镜吗？用过什么药？
3: 上周吧就去做了一个胃镜，医生他说我这个胃角吧有0.8厘米那个溃疡，他还说呢我那个胃黏膜吧薄的就跟一张纸一样，要是再拖下去呢可能会出现那个胃穿孔。实际药呢就是那个叫雷贝拉唑和那个铝碳酸镁，就疼了的时候呢我就嚼两片，但这个药剂一过哟，疼的还是比以前反而更厉害，经常性的这个就是夜里吧就把我疼醒了，只能坐在床上揉半天的胃吧，我能稍微好一点。3个月时间我都瘦了15斤，裤腰我都瘦了3个。
4: 你这个问题啊，我怀疑你十二肠炎也有，因为胃溃疡啊是餐后痛，胃病都很有规律的，它不会引起空腹痛的。如果空腹痛，应该是十二肠也受到影响了。但是我现在更关心什么？你这溃疡的位置不好，在胃角。胃角这里啊是胃血液循环最丰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出血。这是所有的胃溃疡中啊容易引起出血的地方，出血就是大出血、呕血。你用的药雷贝拉唑暂时的抑酸，不让溃疡再受刺激。铝碳酸镁是黏膜保护剂，临时救火，都没有啊促进胃黏膜修复的问题。你只有黏膜修复了，把胃酸挡上，溃疡啊才不会继续往前发展，才不会把胃里的血管破坏了。所以说你光挡与不补强，这溃疡啊它是好不了的。
3: 最吓人的就是前天吧，就前天时间，我当时就喝了一点那个温牛奶吧，我以为想到一会儿啊就疼得我啊就捐在那个床上，吐出来那个酸水吧就带一点的，就是那种有那个黑渣。医生呢他说我可能是那个溃疡渗血，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担心啊。

0: 万一这个大出血啊，或咋整呀？这不就是听你说这个食物碱粉吧，挺好的，香港的那个老牌子胃药了，它不光能够消炎止疼，还能改善微循环，让我的那个胃吧重新长出来。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想用。结果呢，今天去报名的时候呢，他说没货了。
1: 这个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胃药，又是香港的民生产品，货源呢一直都很紧张，这次数量啊也不是很多，但说实话你的情况还真应该用上。因为石斛碱粉呢跟你之前吃的西药不一样，它是全面性胃药，真正能修复溃疡面，石斛多糖能精准的在你的溃疡面上铺上一层啊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的刺激，让溃疡面呢不再反复受刺激，并且石斛碱能激活胃黏膜细胞，促进新细胞加速分裂再生，让新的健康黏膜呀慢慢的把溃疡面补平，主要是它能恢复你胃自我更新的能力，就这一点就是所有做不到的。如果你胃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是一个什么状态？
0: 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啊，但是现在你看没有货这该怎么办啊？
1: 确实现在没办法，但是你可以这样，我这两天呢可能还会去香港一趟，一会儿你先把信息给工作人员留下，我回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带回来一些，但是算带回的话也不是很多，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可以不可以。
0: 那个太好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孙子，要不说你这个人啊真的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太谢谢你了孙子。你看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该说啥
1: 好，
0: 因为我这个确实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
1: 不用这么客气，这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先聊到这里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啊，不耽误你时间了，因为你时间也挺宝贵的，再见孙主任。
1: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孙主任，我这个胃的毛病啊，算下来有3年了。
1: 嗯。
3: 最近半年了，我真的我是熬不住了。
1: 啊、哦。
3: 早上起来我嘴干的不行，喝口水吧，润润我的嗓子哈。刚咽下去没有2分钟吧，这个胃里头啊就好像是鼓起来了，鼓胀鼓胀的那么难受，还不停的咯咯的打嗝，跟人说话啊还得憋住气，生怕口气啊熊着别人。中午。我要是吃小半碗米饭哇，我这个胃哇就从下午一直拖到半夜，难受死了啊！嗯、躺床上啊，翻个身，感觉胃里头沉甸甸的那种，有时候连带着胸口还发闷，晚上哇更不敢吃东西了，有时候哇饿的不行哇，啃上两口馒头，到了半夜总能胀醒了，坐起来揉上半个小时胃哇，才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点。
1: 这个不是简单的胃胀，这个应该是胃动力不足了，就是胃没劲儿了。最常见原因呢，就是循环出问题了，循环不好，动力就不足，食物消化就消化不动，胃的功能就没有了。
3: 你有时候啊，想起来倒杯水，我得扶着我的腰，慢慢的往去挪，稍微动作快一点点哇，感觉胃里头扯得特别的疼，胃里头东西哇。是不是要反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我也吃过不少的药，阿美拉唑呀，多潘利酮呀，这些药都试过，吃的时候啊稍微能压一压那个劲儿哈，停药啊没2天就会犯病了，而且越吃越感觉这个胃哇、啊、就没劲了，啥也消化不了，你是连一口粥消化都费劲儿，这日子过得呀太遭罪了。之前啊听说这个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能调这个胃动力，我就天天盯着呀看时间，我就想报名，结果呀岁数大了，动作慢了，手也笨，打电话就给打慢了，昨天才报上名，后来想想感觉啊报的有点少了， 我想着今天。

0: 天吧，再定点儿，告诉我是断货了。你说咋就断货了呢？我这后悔死了，我报的少了。
1: 这次数量啊本身就不多，加上这么多年呢、大家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胃药，报名的人呢、特别多，所以说断货呀这个是预料之中的。另外说实话，像你这种情况啊也确实应该用上，因为只有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才能改善你胃的循环，让你的胃动力提升上来。我们之前吃的这些药啊，像奥美拉唑，这是完全呢用反了，本身就是胃没有消化功能了，你再把胃酸给抑制住，那你胃的消化功能不就更弱了吗？所以说咱该做的是什么，是改善胃的循环。胃没力气蠕动了，你得让它动起来，吃进东西它得往下推，它得进行搅拌，要不然它该胀还是胀。能做到改善胃循环的只有石斛碱，胃循环上来了，胃的蠕动就正常了，加上石斛碱还能消炎镇痛，控制胃酸的分泌，这样你打嗝胃胀这个问题很快就能改善过来。再加上是石斛多糖，恢复你胃的更新能力，等你每天更新一个新胃出来以后啊，它才不会犯病了。
0: 嗯，是，我就是听您说这个石斛碱粉好，才想我说再多订点吧，没想到啊它就没货了，啥时候还能有呢？
1: 这个还说不准，石斛碱粉呢在香港是民生产品，香港大房啊也经常断货，所以短时间内啊肯定不会有了。你这次啊订几盒了吧，你先用着，等用完呢再说好不好？
0: 行，什么时候有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1: 放心，肯定会告诉大家的。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先
0: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啊，宋主任。
1: 好的好，再见
0: 啊，谢谢，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飞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哎，飞主任，这回真让这个石斛碱粉
1: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这原来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1: 嗯，
3: 得了有个5年多了，这要是一变天，我这胃就疼开了。疼的我就受不了，烧疼烧疼的啊！疼的满头大汗的，一天吃啥都不敢吃。但是喝这个石斛碱粉这才一个多月，这不上个礼拜天一变吧，我这胃它竟然没疼
1: 啊！
3: 而且现在就那西药我都停了快有一个月了，包子我也敢吃了，豆浆呢我也敢喝了，喝下去没啥事啊，再也不用吃完以后揉肚子了。现在。
1: 啊，这个5年的胃炎呢实际还不算长，但是实际问题是什么，就是胃的更新速度跟不上来了，胃黏膜呀反复的被胃酸胃蛋白酶破坏，包括吃一些药物也会破坏胃黏膜，岁数大了更新能力恢复上，这个破损的黏膜呀就一直无法修复，这种糜烂性胃炎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穿孔，缺乏阿司匹林就会引起出血，你看阿司匹林说明书上写着会引起胃出血，这个阿司匹林引起的胃出血90%都是在糜烂性胃炎上面出现的。
3: 还这么严重的啊。
1: 嗯，
3: 我没吃这个石斛碱粉以前遭了老罪了。
1: 嗯，
3: 有一次前一天晚上那不剩的红烧肉嘛啊，孩子说让我倒了去，可是我想着能倒了浪费吗，你说那么好的肉呢啊，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了，第二天早上我拿出来用那个微波炉热了热，就着馒头吃了啊。
1: 嗯，
3: 结果这一吃坏了，刚到中午吧，胃里边就好像有把火呢一样烧红红的，紧接着疼开了，疼得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就赶快找了那止疼药吃了以后才慢慢的缓过来了，反正当时那个真受不了了一样，以前也一直吃药的，医生给我开的有这个奥美拉唑，每天就是早上空腹吃上一片，还有这个氯碳酸镁， 疼的时候吧。

0: 啊，我就嚼上两片，有时候一天就得吃上三回，还有各种其他的药，反正这一个月就那药费怎么都得个400多块钱。
1: 嗯，
0: 你要是吃了管用了也行，你关键吃了你还没一点用吗？那这胃该疼还是疼的啊。
1: 嗯，
0: 顶多也就疼的时候能给压一压，你要是停药没个3天吧，肯定又开始胀疼胀疼的了。反倒是我吃这个石斛碱粉，你看好的多了，真不愧是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这效果可真的太好了啊。
1: 这是肯定的，就是因为它是全面型的胃药。你之前吃到美拉唑是益酸的，碳酸铝镁是啊保护胃黏膜综合胃酸的，哎，两个药啊都是止压症状，没有管你胃黏膜糜烂伤口的，所以说你吃这些剩菜变天就痛，停了就犯。但石斛碱粉是真的修胃，一个是啊石斛多糖能够精准的贴在糜烂处，像保护膜一样挡住胃酸食物刺激，不让伤口二次受伤。二是石斛碱能激活胃黏膜细胞，促进新细胞长出来，慢慢的补平糜烂面，就像皮肤长出新肉才能好，胃黏膜长好了，自我更新了，自然有抵抗力，糜烂性胃炎也才叫真正的好了。
0: 关键你看这也不贵，才200多嘛啊，反正比我以前吃那西药那个便宜的多了。关键吃西药控制不住了，还得去医院检查呢啊。反正花钱讲这个流水一样，所以这次我又订了6盒。
1: 咱们这边呢用上香港药的机会不多，这次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估计大家呀还用不上。而且石斛碱粉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是可以长期服用的，你用的时间越长，你的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就越强。继续用，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0: 那行，那飞姐我肯定好好用，再有好的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啊。
1: 好的，那好，再见。
0: 哎，谢谢飞姐，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
3: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哎。
4: 我77岁。血糖会比较高，就是糖尿病。还有那个多发性全梗。风湿。主要人们关节疼，膝关节、髋关节、腕关节，还有这个肩膀的，就是骨头缝疼，还窜，就是起床啊特别费劲。那找好位置，你一起来那骨头缝那疼的厉害，咬着牙。
3: 那风湿有多少年了？
4: 风湿有60年了，60多年了。
3: 60多年的风湿了，现在手变形吗？
4: 手就是小拇手指头，左手小手指弯曲，那阵儿关节那儿长个包，伸不直。
3: 你年轻的时候这个风湿是窜着疼还是一个地方疼？
4: 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不怎么太疼，就是刚得的时候疼，10几岁14、15岁的时候下乡支农劳动。
3: 那个疼是什么地方疼？
4: 那时候膝关节。
3: 风湿热，不是类风湿。心脏，心脏有什么问题吗？
4: 心脏那时候没有问题，以后也没什么问题。
3: 你下乡的时候疼过一次，后来又疼过吗？
4: 后来疼也不是很严重，就是偶尔天气不好，就是疼。我那时候10几岁的时候是，他关键就是什么呢？干活受风了，
3: 这叫风湿热。
4: 完了那个什么呢？晚上睡那个老百姓家，他家那炕不烧火，冰凉，这个不要紧，他还有什么呢？全跳子，咬的你睡不着觉。
3: 我想知道你现在的话，前列腺有没有问题？
4: 前列腺有点问题，就是尿频尿急， 有时候憋不住。

0: 地下了，趴地好半天起不来。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
1: 骨折过吗？
0: 没有骨折。
1: 后来又吃过治骨头病的药吗？
0: 吃过烤地松，什么可地松啊？吃过。
1: 对呀、
0: 啊，
1: 我就问这个，什么时候吃的？
0: 嗯、那就是很早了，十几岁那的时候、嗯。
1: 后来没再吃过骨头的药。
0: 后来就没有吃过。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第四五脊柱那个椎关节啊，间盘突出。
1: 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呢，因为你用过激素、
0: 嗯，
1: 所以说你的骨头老化的快。
0: 嗯、
1: 正常男性啊是七十岁骨头才开始老化呢，但是因为你年轻时候用过激素，
0: 嗯、
1: 使老化的时间提前了，所以说你的骨头疼啊不是风湿了，别再当风湿治了，
0: 嗯、
1: 你这是骨质疏松。
0: 嗯
1: 啊，而且你的骨质疏松啊是用过激素的骨质疏松，哎，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用透骨膏。骨胶原都可以，但是提前你应该先再补一下降钙素。
0: 补什么？我
1: 降钙素。
0: 降钙素啊？
1: 对。
0: 啊。
1: 你这样的，你先使两支降钙素，完了配合透骨膏、
0: 啊，
1: 透骨膏有吧？
0: 透骨膏有。
1: 跟它配合一起用，加上降钙素啊、哦。
0: 降钙是。
1: 买喷鼻子的一种降钙素，往鼻子里
0: 喷
1: 的。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因为你这个是骨质疏松，但是是一种特殊的骨质疏松。男性的问题的话，前列腺增生、骨质疏松，这是更年期之后的症状。你更年期提前了，所以说骨质疏松就重。男的一般身高缩短都八十多岁才开始呢，你才七十多岁就缩了三厘米，说明你的骨质非常差的啊、哦。这是用激素用的。
0: 这个降钙素在哪儿可以买到？
1: 去医院开。
0: 啊，到医院啊。
1: 对，它是处方药。开降钙素最好用那种进口的，叫密钙硒，用这个。啊。
0: 进口的。
1: 叫密钙硒，我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它的名字。
0: 我现在是手啊，脚啊，都是有发麻。
1: 嗯，
0: 还那个，
1: 因为骨质疏松啊，它是全身性的，所以说全身的骨头都会出问题，衰老太厉害了。
0: 好，
1: 嗯，
0: 谢谢孙志
1: 啊，不客气，
0: 你稍等一会儿。
2: 喂，
1: 哎，
2: 爷爷，那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特别崇敬你。
1: 嗯，
2: 上次吧，你给我指导了，你就之所以你不说以后再给我连线一次嘛，我现在什么问题呢？哈。我主要是血糖高，
1: 嗯，
2: 血脂呢是43/14个，上次你给我指导的是一天扎长袖林24针，
1: 嗯，
2: 由晚间扎先提到早上空腹扎，
1: 嗯，
2: 完了门冬肝经那个我也叫不准啊，
1: 嗯、
2: 我就叫门冬肝经吧，是扎12个，一天扎3次，就是餐前扎。就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呢就是糖化呢是10.1个、
1: 嗯，
2: 现在就处在这种情况下。
1: 你降糖方案调多久呢？
2: 才一个月呀、啊，嗯，
1: 这个时间太短了，
2: 现在
1: 你3个月之后再复查呀。
2: 什么？你说我没听到了？
1: 3个月糖化血红蛋白不3个月查一次吗？过两个月再找我呀，再打电话呀。完了以后我怎么调？把那个血糖记住好，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转给工作人员，他们转给我啊、哦。
2: 老师，我耳朵有点儿要好一点。
1: 没事，我跟工作人员说怎么办啊、
2: 哦？啊，好。
1: 哎，
2: 哎呀、
1: 啊，
2: 那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啊。
2: 哎呀，好，
1: 哎、
2: 那太谢谢、
1: 嗯。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卫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

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4: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4: 善待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相信啊，如果说起坐月子啊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都并不陌生。那么老一辈人经常会说起来啊，坐月子那讲究可多了去了，什么不能见风、不能见水、不能下地、不能吃盐等等等等等等啊。可是在这些讲究里边啊，到底哪些是科学，哪些是玄学，哪些是智慧，哪些是误区呢？那么夏天坐月子我们到底又该怎么去做？哎，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把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宜居健康城院区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翟桂荣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翟主任，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4: 欢迎您再次做客《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翟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对翟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翟桂荣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翟桂荣，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宜居健康城院区产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第十届营养与代谢学组委员，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第二届母胎医学专委会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高危妊娠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高危妊娠学组委员，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从事妇产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30多年，在妇产科疾病的预防、诊疗及极危重症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4: 那么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邀请过很多的专家，包括翟主任啊，和大家讲了关于这个产前是吧，我们该怎么做啊。那么可能我们还要得知道啊，说这个产后其实呢，这个产妇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不少的朋友都会想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坐月子。
5: 对，
4: 但是我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儿啊，就我们有不少的朋友说坐月子，坐月子，特别像一些年轻人啊，他们说这词儿老听说啊，这词儿并不陌生，但到底什么是坐月子，我们为什么要坐月子呢？而且有的朋友说为什么这么问啊，就是因为听这个老人讲这坐月子呀，他讲究特别多，首先想到就是啊，千万不能见风，一年四季不管春夏秋冬啊，咱这屋子所有的缝隙都要捂得严严实实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节目一开始啊，先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来讲讲这个问题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坐月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怀孕以

0: 后呢，经过了这个十个月的怀胎到分娩，所以身体呢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激素水平啊，身体的各个系统啊，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要恢复到这个非孕的这个状态，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就把这段时间呢，在身体恢复的这段时间叫为作为坐月子。那么在这个坐月子期间呢，我们身体的这个恢复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也是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这个保暖啊、饮食啊、孩子的这个哺乳啊，各个方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好的，那其实呢，谈到了这个话题啊，我们发出节目预告贴之后，就巧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就有几位朋友啊，对这个坐月子呀，咱们打个引号啊，深恶痛绝。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呀，自己在坐月的时候啊，这家里边不管是自己的妈妈也好，还是婆婆也好，家里人当然也很关心，就要求啊，把这个屋子说千万不敢见风啊，是吧？把这屋子给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呢，也有的朋友说，你说这捂这么严实，这夏天还需要捂这么严实吗？哎，老人说，越是夏天啊，越怕见风。那么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因为夏天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是天气比较闷热，特别是到这个暑天的话，就会更闷热。另外雨水也多，所以又潮湿。那个就是说坐月子也不是说像我们老百姓说了，就是说一点也不能见风，就是窗户都要捂了，这个严严实实的，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原则，一个是要科学的控温，就是你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话，就是要舒适，适合这个产妇和孩子休养。一般呢，我们这个温度呢，建议控制在24到26度，湿度呢在50%到60%。如果是夏天的话，可能到暑热的这个天气，可能气温都到了30多度。甚至40度，天气是非常热的。如果你在室内，如果没有通风的这个条件，可能产妇和孩子会特别的不舒服，甚至会出现中暑啊、感染的这个产褥热的这种情况，
1: 出痱子
0: 啊。对，所以这个夏天的话，就是我们室内如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室温控制在这个我们比较舒适的这个温度，所以就是可以借助的与我们的这个空调啊，和这个电风扇。那么空调的这个温度呢，我们一般调在26度左右，就是你室内的温度比较舒适。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扇叶呢，就是往向上翻，不要对着这个产妇和孩子去吹就可以。另外电扇呢，我们就调在这个温柔的这个比较风向，这个就是也是不要对着这个产妇去吹就可以。电扇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个挡风板，就把这个风向改善一下就行。另外的话，我们室内的这个窗户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定时的去通风。一般的话，一天就是通风个3到4次，一次15到20分钟。这个通风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产妇和孩子可以移送到其他的这个房间，避免这个空气这个风向直接吹到孩子和宝宝身上，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它通风了，它可以保持我们室内的这个空气的这个新鲜，
1: 对，
0: 减少这个像细菌啊、霉菌的这个滋生，影响这个产妇和孩子的这个健康。
1: 好的，
0: 对。
1: 其实您刚才这么一讲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话啊，我估计有一些老人一听，哎呀，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哎，当然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要给这个坐月子的这个产妇包括孩子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那其实什么是一个舒适的环境，我觉得刚才啊您其实讲了很多这个具体的要求，包括这个室温是吧，包括咱们的空气啊，包括这种湿度等等。那么另外啊，有一点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啊超出我们认知的，就嚯，他竟然还能开空调，是吧？哎，只要不直吹着咱们的这个产妇和孩子就行了，是吧？保持这个室内的温度。那当然了，咱们刚才所说的呢，这是我们室内的环境啊，这种这个居住的环境。但是呢，还有一些环境什么呢？就是咱们自身的啊，这个卫生的问题。因为过去呢，我们听说啊，咱们这个不能够产妇，比如说不能洗头，不能洗澡，是吧？甚至不能刷牙，不能洗脚，是吧？各种这样的要求。那么在这方面啊，咱们坐月子以我们现代医学这种科学的看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这个夏天坐月子，包括冬天坐月子，产妇呢，产后其实是气血都是比较虚亏的，所以就是产后出汗的这个情况是非常这个典型的。

0: 一个表现，不管是冬天生的也好，还是夏天生的也好，产妇出汗是一个明显的这个表现。那么出汗以后，如果你不洗澡的话，就不洗头，可能产妇会觉得特别的这个不舒服。如果长时间的这个不洗呢，还可以就是比方说造成皮肤的这种感染呐、和这个产褥感染炎症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说，产妇产后其实洗头啊、洗澡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好
0: 啊，
1: 也就是说啊。咱们如果说真的不洗的话，这不但没有好处啊，搞不好个人卫生其实还对这个产妇的健康会带来一些影响，
0: 对，
1: 对吧？那么所以呢，还是要做好个人卫生，洗头、洗澡这些还是必要的。但是啊，怎么洗这个可能就有讲究了，是吗？
0: 啊，对对，
1: 这个啊，我稍微打断一下，咱们稍后我会请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这问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宜居健康城院区产科主任翟桂荣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产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这个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做出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4: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3: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5: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1: 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9: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0: 喂，您好。
9: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1: 哎，我想咨询一下。
9: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宜居健康城院区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翟桂荣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产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知识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这个翟主任和大家介绍了啊，那么在这个产妇坐月子的时候搞好个人卫生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咱们如何做好个人卫生，杜绝产后的感染呢？我们知道，毕竟啊，刚刚生过孩子的产妇和这个普通人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是吧？怎么科学的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好？那么翟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不好？
0: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洗头洗澡了这个问题，
1: 洗头洗澡
0: 啊，对，一般呢，顺产以后呢，3-5天剖腹产术后呢，就是切口愈合以后，也就是10天左右吧，就是就可以洗澡。 我们一般呢建议冲温水澡，就是洗淋浴。
1: 温水淋浴。
0: 对对，是不能坐浴或者是盆浴的。
1: 好的。
0: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洗澡的这个时间，我们一般建议不超过10分钟。
1: 嗯。
0: 因为产妇你又不出门，其实就身上出汗，我们就冲一下身体，让身体更舒服都行了。
1: 不用搓得那么仔细，是吧？
0: 啊，对。再一个就是洗澡之前呢，我们要把我们需要的这个物品准备好，你比如说浴巾啊，我们换洗了这个干净的这个衣服，都要准备好。洗完以后呢，及时把身体擦干，头发擦干，然后换上干爽的这个衣服。我们换掉了这个衣服呢，就是洗完以后

0: 呢尽量挂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1: 哦，
0: 可以通过阳光来这个照射消消毒，
1: 嗯，
0: 这样的话会对我们身体会更健康。
1: 好，
0: 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刷牙日常的这种清洁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比方说我们建议早晚是要刷牙的，另外呢就是饭后的这个漱口，这个也是刷牙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软毛的这个牙刷，用温水去刷牙，这样可以保持我们口腔的这个卫生，减少就是说因为口腔不卫生造成的这个龋齿啊、牙龈的这种炎症啊，影响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衣服的这个要求呢，其实也是我们建议穿一些宽松的，就是吸汗性能比较好的这些棉质的这个衣服，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就是身体呢会更舒适，也有利于我们这个身体舒适了，我们这个心情也会比较好，会平安的这个度过这个月子这个时间。
1: 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有这个我们的群友提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位群友和平哥啊，他说：“主持人好，翟主任好。”我呢是来自于上蔡的啊，咱们民意在线的一位老听众啊，这是上蔡的、这个听友，他说啊，家里有二女儿的时候呢，正好是八月份的暑天，天气特别的炎热，这个家里呢是在放了这个电风扇啊，吹电风扇的时候感觉自己落下了个双手发紧的这个毛病，有时候呢双手发木啊，然后去年呢是带自己的二女儿在这个县人民医院检查了一下。也不是类风湿，也不是关节炎，家里的比较胖乎乎的啊。现在二女儿已经八岁了，哦，家里的，这是自己的妻子啊，家里的啊。现在这个二女儿已经八岁，那换句话来讲，就八年前啊暑假生的是吧？那现在想问一问啊，像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治好啊？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啊，可能他是感觉到现在。他的这个爱人啊说这个双手发木啊发紧，感觉是不是和暑天坐月子的时候吹的电风扇有关系，对吧？
0: 啊，对
1: 啊。然后到医院呢，现在也检查过了，目前呢就是不能够诊断是类风湿啊，也不是关节炎。那这个可能和哪些因素相关呢？这个吹电风扇什么的真的会导致，确实啊有不少的这个女性朋友说落下了月子病了，是吧？
0: 对，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吹电风扇呀、或者是吹空调，就是我们一个是要避开这个风，
1: 不能直
0: 接对着这个
1: 产妇，对吧？其实都可以吹，但是不要直着吹
0: 啊, 不要直着吹。他这个可能八年前吹电风扇也有可能是不是风开的比较大，或者是直接对着吹了，有时候你可能浑身出一身汗，
1: 对，
0: 直接对住吹了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比方湿寒入体内了、出现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如果到户外可能特别热，你回来以后直接对着电扇吹，有时候人可能吹完以后会出现中风啊、面瘫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寒风就是入体，其实它是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它目前这个就是这个同志了，他可能出现了一些手发紧，
1: 对，
0: 就是有时候可能有酸困的这种感觉，他也有可能跟这个吹风有关系。其实我们可以试着局部的这个热敷，可能是艾灸，看看会不会有所好转。因为他查了，目前检查的话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这个器质性的这个病变。
1: 对，而且呢有一点啊，其实造成比如双手发紧发木，那除了我们这位朋友当然怀疑比如是不是类风湿啊、关节炎啊、
0: 对，
1: 那么咱们这个其实颈椎怎么样，这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是吧？这还是需要去排除一下。
0: 对对， 是需要去排除其他的这个系统的这种病变。
1: 哎、没错，另外咱可以就回忆一下啊，当初我就说坐月子的时候是还吹了电风扇，但是其实刚才翟主任讲到了，无论是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咱不是说绝对的不能吹啊，避免直吹就可以了。
0: 对，特别是满身汗的时候，
1: 没错，
0: 就是不能吹。
1: 哎，
0: 你比如说有时候产妇洗澡，洗完澡了，你比如说我洗完澡了，我觉得可能这个温度水温特别热，
1: 对，
0: 可能特别燥了那种感觉，我赶快去空调房间坐一会儿，这不行。
1: 是，
0: 就是我们洗澡之前其实要把空调关上，
1: 对，
0: 然后洗完澡要进没有开空调的这个房间，这样呢让身体的这个温度慢慢的去下降。你不能说这个我正热着满身汗，汗毛孔都张着了，然后对住冷风一吹，这样更容易出现问题。
1: 好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出现了问题，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咱们也不能一股脑的就怨在这个月子里的电风扇上，
0: 是
1: 吧？
0: 是，
1: 不一定和这个有关系。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啊，比如说当初没有注意，比如一身汗的时候吹了风了，是吧？或者说呢是对着这个电扇直吹了，这风太大了，这确实可能会造成一些。

0: 影响。
1: 对，是的。
0: 那么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位听友如他所担心的，哎呀，这如果是月子病的话，那么像这种问题我们应该到哪个科呢？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月子病嘛，那就到就产科就解决，这我们应该挂哪个科比较合适呢？
1: 其实现在这种月子落，就是自认为是月子落下来这些问题的话，
0: 对，首先得看他是不是，对
1: 他，因为他没有明显的这种器质性的这个病变，我们没有明显的这个原因，这样的话我建议的话去找个中医，我们去整体来去调整一下。中医的话他有这个扶正的这个，是吧，他可以根据你身体的这个体质去全面的去给你进行一个中医的这个
0: 调理，是
1: 可能会更好一点。
0: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咱们现在首先得确定病因，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所谓月子病。
1: 对对
0: 啊，
1: 是的。
0: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坐月子当中，除了我们的这个环境啊，除了我们的个人卫生啊，有一句话咱别忘了，叫“民以食为天”。我们中国人是特别看重饮食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哎，那么在坐月子的时候，这个特殊群体，咱们在饮食方面又有哪些原则呢？翟主任，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啊，行，这个坐月子期间的这个饮食，那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是产妇身体的这个恢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产妇还要哺乳，所以要考虑这些问题呢，我们就是首先是要营养丰富。另外呢，我们还要掌握住这个饮食清淡的这个原则。但是你就是说身体恢复啊，喂奶呀、啊，不是说天天要大鱼大肉啊，就是熬点这个浓汤啊去喝，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还是原则上还是要清淡一些。另外温热，这个就是相对比较柔软的、好吸收的，营养比较丰富的这些食物为主。
0: 好的，这是咱们饮食的原则啊。那么在食材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 食材方面的话，我们首先是建议你比方说像这些瘦肉啊，鱼虾，鸡肉，这些
0: 富含蛋白质的。
1: 对，另外就是像豆制品
0: 啊、
1: 还有一些像这个应季的这个常温的这个水果蔬菜，比如是像这些西兰花啊、冬瓜、丝瓜这些应季的这些蔬菜，这样的话，除了这个营养丰富，还可以改善产妇肠道的这个健康问题。
0: 好的
1: 啊，
0: 清淡啊，有的朋友就理解清淡啊，那就咱们就都吃素的吧？其实不是啊，肉蛋禽鱼这个高蛋白，咱们要去补充，
1: 对，
0: 是吧？
1: 营养食物还是要丰富，
0: 没错，
1: 就是多样化。
0: 哎、
1: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有利于产妇的恢复，另外可以提高乳汁的这个质量，对于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好的，哎，另外你也谈到了像这种应季的这个蔬菜啊，咱们也可以适当的多吃，是吧？
1: 对对。
0: 当然呢，这是我们的建议啊。那么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或者说像老人讲呢，有没有一些禁忌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翟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应该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 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高温、高热和楼梯间安全。

0: 到处充电。家中汽车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防止油品渗漏、线路老化和接触不良。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宜居健康城院区产科主任翟桂荣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有关于产科的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我们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有朋友留言啊，说您刚才谈到了像有一些这个有利于奶水的饮食，另外您也提到了清淡饮食。我们这位朋友可以说是怎么说，我感觉心里都有点阴影了。他说生这个家里老大的时候啊，那当时呢这个家里人，因为他奶水不太好嘛，就说吃这个黄豆，然后呢吃这个猪蹄儿。他说对这个猪蹄儿到现在都是他的心理阴影。为什么？这猪蹄儿里边没有盐，就是白水煮的猪蹄儿，家里人说这个好。然后他说呢，现在啊是怀着二娃，一想起来当时催奶的过程就特别的痛苦。他要问一问，这个清淡饮食真的是就不能够放盐的吗？翟主任
4: 啊，这个清淡饮食不是代表着就不能放盐，其实盐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必要的这个营养素。
3: 是
4: 啊，对，就是我们清淡的就是要少，一般我们建议每天6克盐就可以了。
3: 哦，
4: 是不能，不是说不能放，只是说我们可以少放。
3: 咱们所说这个清淡饮食，主要说避免那些油腻的东西，
4: 对，油腻的东西，
3: 或者说过咸、过辣这种刺激性的这种食物。
4: 是的。
3: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盐，咱们还是和正常人一样的，就是每天不超过6克
4: 啊，对，
3: 就行了，是吧？
4: 是。
3: 行，哎，这有一些这个老的观念啊，看来真的是我们现在啊需要去改一改。那么刚才我们和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应该吃些什么，是吧？怎么吃？那么在这个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禁忌啊，或者说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4: 啊，首先我们谈一谈这个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些问题吧。
3: 嗯，
4: 首先是你看生完孩子的这个头7到10天这个时间段，因为这个乳汁在慢慢的增加，
3: 嗯，
4: 就是特别是第一胎的这个宝妈的话，可能会相对可能对这个问题比较焦虑，孩子会不会顺利了吃这个母乳啊，这些问题，奶水是不是充足啊，这些，对，所以头10天呢，我们建议就是可以喝一些小米粥啊，小米山药粥啊，这些熬一些清淡的这些汤水水的多喝一些，另外还要奶水的这个充足啊，还有充足的这个睡眠，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奶水不足的话，就是我们7到10天以后我们可以炖一些高汤，比如说鸡汤啊，就是炖一些这个骨头汤啊，这些汤是可以喝的。但是这个炖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一层油给它撇掉，就是要去掉这些油，这样就是避免就是过时的这个油腻，让这个乳汁就是进行出现这些胀奶啊、乳腺炎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我们清淡是指这样了，就是你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炖的这些高汤，鸡汤啊、鱼汤啊、骨头汤啊，这些你喝汤的时候把油撇掉，另外你比方说你可以用这些汤去炖菜或者是下面条之类的。那你下面条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这个纯的这个高汤，我们可以用一部分高汤再加点清水，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做到清淡的这个效果。
3: 好的，哎，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那夏天嘛，这天儿啊确实是比较热。那么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也是觉得就百无禁忌，是吧？那么能不能来根冰激凌，或者说来一口冷饮，这个行不行呢？
4: 其实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3: 这绝对不可以，都还
4: 是
3: 不可以。
4: 对对对，
3: 是
4: 的，
3: 啊，
4: 就是其实饮食方面，就是坐月子期间，我们一个是忌这个生冷冰的这些食物，
3: 哦，
4: 再一个就是辛辣刺激的，还有油炸

0: 炸的、烧烤之类的这些食物，我们还是有禁忌的。另外就是像茶水方面的话，尽量别喝这些咖啡呀、奶茶呀之类的。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生冷的这个食物特别冰的。其实你像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普通人其实也是不建议吃
1: 不
0: 这
1: 建
0: 些
1: 议多
0: 冰的
1: 吃
0: 东西，因为你想你身体是一个热的，就像我们放块砖，你在太阳底下晒，你就是说别说用冰水。倒上去用凉水，可能它都呲呲啦啦的这种响，其实它是对身体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1: 温差太大，本身一种折磨，是吧？
0: 对，它会影响你脾胃的这个健康，影响食物的这种消化和吸收，对我们身体健康也不好。
1: 但是咱们说到这儿啊，这夏天呢，确实是因为天气热嘛，所以水分可能流失啊，蒸发也会比较快。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补水也是很重要的，对吧？那
0: 对，
1: 么咱们怎么去补水才算是科学的补水呢？对于这
0: 其
1: 个
0: 实这
1: 产
0: 个
1: 妇来
0: 补水的话，我们一个是我们家里可以多晾一些这种温开水
1: 温开水
0: 啊，
1: 啊，
0: 对，这个是非常重
1: 比
0: 要。
1: 方说
0: 另外一
1: 凉白开
0: 啊，
1: 啊，
0: 对，晾点凉白开，我们喝的时候如果凉了，我们可以兑一点热的啊，这样去喝
1: 就是这个室温啊，或者说接近于体温这个温
0: 对
1: 度
0: 对，这样的是还是可以的。另外可以炖一点这种清补的这种汤，或者熬点这个小米粥，其实它都是补水了，这个很好的这个食材。
1: 好的，那么其实呢，刚才我们和大家谈到的是关于这个饮食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除了饮食之外，我们知道咱们平时的作息呀，哎，包括这个运动啊，也是很有讲究。但我们经常会看到啊，比如有一些这个坐月子的这个朋友，可能平时在家啊，这老公也很疼着，说你坐月子就别动了，是吧？咱们就在床上好好躺着就得了。
0: 对。
1: 那这个到底行不行啊？咱们在作息。运动，哎，包括情绪方面，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这个翟主任也给大家一些建议。
0: 行，首先我们说这个运动吧。其实坐月子并不代表着你一定要在床上一直躺着不动。
1: 不等于一动不动。
0: 对呀，其实它从中医的角度讲，你想久卧它是可以伤气的，所以我们也建议生完孩子以后就是要有适量的这种活动。你比方说顺产以后了，第二天其实就可以适当的这个下床活动。
1: 第二天就能下床活
0: 对
1: 动
0: 对，你是就是说在下床活动之前呢，我们先在床上坐一坐，我没有头晕，没有任何不舒服了，我再下床活动。那么剖宫产手术的嘛，就是我们术后了这个第二天、第三天，可以先在床上做一些这种肢体的这种运动，比方把床摇起来坐一坐，是吧？就是我们如果身体没有不舒服了，也可以适当的这个下床活动。那么有一些孕妈也会问我，到底活动多长时间？有没有标准？其实这个是没有标准的，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啊、情况也不一样
1: 因人而异。
0: 啊。对，因人而异。就是说，你活动以后，你觉得哎，身体神清气爽的，这个就是标准。你比方不管他几分钟，你活动以后，我觉得身体很舒服，这样是标准，不是说你一定要活动多长时间。
1: 行，这个其实啊，大家你自己体会一下啊，你真的是躺在那儿连身都不能翻的话，就那特别难受的，
0: 对呀，
1: 对
0: 他
1: 吧？
0: 你一动不动了，就是产妇和孕妇，她还是一个这个高凝的这个体质，
1: 没
0: 她
1: 错，
0: 如果长期不动，还容易造成血栓的这种形成，
1: 对，
0: 所以它还会影响我们的消化。你适当的活动，胃肠蠕动好了，你消化吸收也会好，还可以减少一些产后的这个并发症。
1: 其实这个问题除了这个产科医生之外啊，平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这个血管外科的医生也是反复强调，是吧？就是不要因为这个事儿，万一有了血栓，这麻烦了
0: 对对。
1: 啊。那么当然了，我们刚才谈到了，你一动不动躺在那儿，我们会人会怎么样？会心烦气躁，你就别说一动不动躺在那儿了。你本来在夏天，这个天气就比较热，是吧？人可能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做好这个情绪的管理和调整呢？
0: 一个是产妇她产后的这个情绪的话，一个是天气比较热，再一个激素水平的这个改变，所以她产妇有些产妇产后啊会有出现这种抑郁啊、就是烦
1: 总
0: 躁的
1: 啊，
0: 这种情绪出现。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啊，这个就是然后在分娩之前，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比方说孕妇学校的这种课呀，我们去听一听，了解产后的这种生理变化。然后我们接受这种状态，然后去针对性的，然后调整自己的这个情绪，做好这种情绪的这个管理。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在月子期间还照顾孩子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及时和家里人进行沟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这个需求，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通过家属的这种帮助，然后我们顺利度过这一段时期。
1: 我突然之间发现，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通过我们今天节目，今天我们网友的一些提问， 但是我发现一些就奇奇怪怪的，就是我们需要注意，或者说过去

0: 就老的一些观念。那么刚才我看到我们的一位网友就说啊，你谈到这个问题了吗？在这个屋子里面坐月子，然后呢，您刚才因为提到这个音乐的问题，然后我突然就想到，我们那位朋友是在我们节目发了预告贴之后问的啊，说这现在正在世界杯啊，我们这位还是一个球迷，而且呢平时啊特别喜欢追剧、看电影，然后说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坐月子，觉得特别无聊，想看电视啊，但是妈妈不同意，他妈妈不同意，说你不行，坐月子看电视对眼睛不好，咱们有这讲究吗？能不能看就是适当的就看看电影，放
1: 其
0: 松
1: 实
0: 放
1: 这
0: 松？
1: 个长时间的看电视，包括看手
0: 那
1: 机，
0: 肯
1: 其
0: 定
1: 实
0: 是
1: 对
0: 不好，
1: 眼睛是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看，但是我觉得一个是，坐月子期间，因为这个足球比赛肯定都是
0: 那比
1: 那
0: 较
1: 种
0: 刺
1: 劲
0: 激，
1: 儿，
0: 是
1: 对，比
0: 吧？
1: 较刺激，会让我们的情绪上下波动的比较大。其实我是不建议去你在坐月子期间去看，就是你如果就是月子结束了，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回放，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坐月子期间，因为他这个足球比赛，因为他这个有时差的这个问题，好多都是在我们这里可能都在夜间去看，你这样又熬夜，对身体的这个恢复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0: 没错，哎，那确实是啊。现在你别以为这个看球的就一定都是大老爷们儿啊，很多女生特别喜欢看这足球。但是咱们刚才说了，第一呢，这足球比赛比较刺激；第二呢，可能有的时候观赛这时间不太适合，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其实并不建议。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真的是在家里很无聊，想追追剧呀，想看看电影啊，就偶尔的看一看，这个行不行
1: 其实偶尔的看一看也是可以，但是时间一定不要太
0: 就
1: 长，
0: 别
1: 我们
0: 太
1: 不建
0: 长。
1: 议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听，可以放一些音乐，听一些自己喜欢的这种，比方说钢琴曲啊、轻音乐啊，或者是育儿方面的这些知识、科普之类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0: 多听听我们节目，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哎，行。那么其实咱们刚才也谈到了，确实在这个时候啊，有不少的这种已经就是刚刚生产过的，是吧？女性朋友容易出现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像抑郁啊、焦虑啊、烦躁啊，比较常见。那么第一，我觉得家里人的这个包容，这很重要，是吧？那么另外呢，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特别是在夏天。如果说咱们屋房间里边很凉爽，对吧？有这种非常舒缓的音乐，这个整个环境非常舒适的话，可能本身对我们的情绪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抚，对吧？那么另外，如果说确实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情绪上的问题，你说影响到生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及时的就医，是吧？来寻求专业医生的这种帮助。哎，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可能很多的这种家属在关注孩子的同时啊，会忽略掉这个产妇的情绪。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啊，这个心情特别的重要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接下来就得跟大家讲讲，我们要避避雷了啊。过去可能有很多我们听说过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啊。这个其实谈到这个误区比较多啊，那我也很好奇，因为翟主任长期从事这样的临床的工作，你也会见到很多类似的问题。那么比较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咱们给大家避避雷啊。
1: 首先就是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就是不能吹空调的这个问题，就是坐月子要使劲的捂。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比如说在坐诊，有一些产妇可能就是在月子期间有一些问题啊，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复查了，我们也会见到一些，穿的特别厚，就是在大夏天可
0: 捂
1: 能
0: 着，
1: 戴着帽子，还有穿个什么稍微就是加棉的那种衣服的，就是你他一到你诊室，你都看满脸的这个汗呀什么的。其实这些真的是我觉着没有必要的，就是你如果我们有必要到户外，就是你穿上舒适的这个衣服，适当的戴个帽，就是薄薄的帽子就避风就可以了，不是说非要把自己捂得特
0: 捂得
1: 别
0: 跟
1: 啊，
0: 粽子似
1: 对
0: 的。
1: 对，跟粽子似的。就是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吹空调的问题，我们是可以吹，就是一定要避开这个风口，就是把风向改善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像这个洗澡了这个问题，其实坐月子是可以洗澡
0: 也
1: 的，
0: 可
1: 就
0: 以
1: 是
0: 洗
1: 我
0: 澡，
1: 们一个是要注意水温，就是38度到40度这样的这个水温，再一个洗澡的这个时间不要太长，就是每次十分
0: 十分
1: 钟
0: 钟就够了，
1: 啊，对，十分钟就够
0: 另外
1: 了。
0: 您提到禁止坐浴，就淋浴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我们就是一般建议是温水淋浴，禁止坐浴啊和盆浴这些。另外就是洗澡之前呢，要把自己要用的这些物品、换洗的衣服准备好，洗完以后及时的这个擦干，穿上干。 爽的这个衣服。
0: 对，其实我突然想到过去为什么咱们说就是老人会传下这种传统，说不能洗澡不能洗头。我突然感觉到啊，过去他没吹风机啊，
1: 对，
0: 是吧？你洗完之后，
1: 条件不允许，
0: 对你头发很长时间干不了。但现在咱们十分钟是吧？淋浴，哎，一洗，然后呢，及时的把这个头发吹干，是吧？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我觉得这同时也给自己换上了一个好的
1: 心
0: 情。心
1: 情，对，
0: 行，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准备了一些就其他的问题啊，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可是呢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翟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也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
1: 哦，行啊，行，好，我是每周了周一周三全天还有周六上午在我们那个一居健康城院区坐诊，每周周五的话是在我们大石桥院区坐诊。
0: 好，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呢，可以选择在翟桂荣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到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来找到翟主任呢进行面诊。同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宜居健康城院区产科主任翟桂荣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翟主任，辛苦了。
1: 也谢谢您，也谢谢我们观众。
0: 哎，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呀也是接近尾声。哎，不过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不要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精心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3: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2: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3: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那是我们开放的祖国。
2: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凝心聚力，筑梦中国。
4: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x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5: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 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4: 这第一种情况。

0: 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两三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的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儿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得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3元，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3元，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710-057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这次3.3元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710-0578，找健康顾问说一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 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一天3.3块，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桑。

0: 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710-057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我跟您保证，这可不是那些地摊上随便买的那种小玩意儿，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那字儿印的跟小号拳头那么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它还特别聪明，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0: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了，老伴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1: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0: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就不用跟他废话，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元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1: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710-057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别磨蹭，400-710-0578，400-710-057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元，纳豆红曲磷脂三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

0: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1: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0: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0: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0: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

0: 未眠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今天早上的时候场外工作人员在和导播沟通，我听到了啊，说截止到昨天晚上，这次的石斛碱粉全国基本上就已经全面断货了。
1: 对，断货也就意味着这次活动也就结束了。
0: 是的，
1: 因为这次数量啊就这么多，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只能说一声啊道歉了。
0: 这确实是没有办法啊，毕竟咱说石斛碱粉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本身在香港需求量就很大，咱能说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大家，而且还是和香港相同的价格，一盒才200多块钱，就能让我们一部分人先用上，已经很不错啦。就是感觉啊，那些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真的很可惜，错过了一次恢复自己这个胃啊每天自我更新能力的机会，以后你再想用肯定就更难了。
1: 这个确实有点可惜。刚才呀这个杨迪这句话呀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这种啊香港老牌的石斛碱粉，以后大家想再用的话，其他地方就很难，除非你去香港。
0: 是。
1: 因为在其他地方啊你买不到这么好的石斛碱粉。
0: 对。
1: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各大药房看一下，看能不能买到。
0: 肯定买不到。
1: 对。
0: 不瞒您说啊孙主任，之前您讲这个石斛碱粉的时候，我就到各大药房去看过。不管是一些大品牌的这个药房机构连锁的，还是一些中小的药房，我甚至还去了几家医院啊打听了一下，都没有。
1: 为什么买不到？就是因为啊其他地方的这个石斛碱啊跟香港石斛是比不了的。
0: 是的。
1: 石斛碱粉在香港可以说是啊百年来一直稳居的美药。香港药房有多严格，任何一个没有效果或者是品质不好的药物根本呢进不去。但是呢你看石斛碱粉在香港100多年了。始终占据胃药啊第一的位置，
0: 稳坐啊。
1: 为什么它能做到？就是靠品质，靠效果。
0: 没错，香港作为全球大的贸易中心啊，也是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就是他们对药材的筛查非常严格，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权啊，就是国内顶尖高端的药材香港都有优先采购权。
1: 对。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石斛成熟采摘之后，香港啊它可以优先挑选，
0: 对，
1: 剩下的才能流通到其他地区。
0: 所以你看我们用的石斛，不管说你花几十啊几百甚至有朋友上千买的啊，包括那些打着这个所谓的顶级款的这个旗号，实际上也都是香港地区挑剩下的。
1: 没错，真正好的顶级的都在香港的。所以说你看香港的石斛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里面的胶质含量啊达到92%以上。随便拿一个手掰一下，你看它的胶质拉丝都能达到10厘米以上。
0: 哇，很饱满啊。
1: 甚至有的拉到20厘米。就这样的石斛你说用它怎么可能不好？
0: 是，这种顶级石斛啊是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比的。而且您刚才说到这个胶质含量高达92%，实际上这些胶质其实就是我们提纯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这种原料成分，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香港选石斛为什么一定要看胶质，实际上看的就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含量。含量越高肯定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两个成分它们所具有的特性是任何一个都无法做到的。
0: 是的。
1: 这里边的石斛碱粉不仅能够啊消炎镇痛，减轻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它能修复和再生胃黏膜。让你的胃每天进行自我更新，这就等于每天呢、都能给你更新出来一个新胃。
0: 是这样的，这一点啊至关重要。就只要我们恢复了胃每天自我更新这个能力，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1: 对，
0: 那咱就可以真正做到说杜绝复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次没参加上的朋友啊比较遗憾，你如果

0: 用上的话，不管说是炎症啊，还是说胃病的损伤，它都能一次性解决。主要的是它能让你的胃每天进行自我更新，让我们比摆脱胃病的痛苦了。那孙主任，刚刚您提到这个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其实吃石斛吃的就是里边的这个石斛碱和石斛多糖两种成分。
1: 没错，我们总是说呀，石斛能治胃，能养胃护胃，那么怎么治怎么养，核心呢，实际指的就是这两种成分，
0: 就是他们俩。
1: 对，他们能针对各类胃部问题啊，发挥关键的作用。为了能够让石斛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作用最大的程度发挥出来，也是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我们前面讲了，他们在选材上用的都是顶级的霍山石斛，
0: 都是好材料，
1: 这已经是全国顶级的石斛了。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上啊，还要进行提纯。
0: 有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啊，说都已经是顶级的石斛了，还要进行提纯？
1: 没错，香港人认为呀，治胃病首先一点呢，一定要快，用最快的速度把症状控制住，让患者呀不遭罪，所以说他们就通过低温气流破壁和三秒闪失技术，直接把呀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行提纯。不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粉好吗？我直接把两个成分全部提取出来，我就直接吃这两种成分。
0: 那这个技术挺好的啊。您看以往我们吃石斛整个用里边，除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一起吃进去了，但经过提纯的不一样，什么东西好我直接吃什么，其他的都不要了。
1: 另外呀，用这种技术提取的石斛碱粉有一个核心的特点，就是快。
0: 快。
1: 要知道胃部啊发作时多熬一秒都能让人难受，
0: 挺遭罪的啊。
1: 所以说一定要快，吃上啊就得有效果。不然呢，你吃了十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患者得多遭多少罪啊。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快。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强的超越性，你再加上这种啊速溶的闪失技术，是任何都没法比的。
0: 没错，
1: 首先不管是胃里刚出现的轻微炎症，还是藏得深反复难消的顽固炎症，它都能够精准的揪出来并有效消灭，真正达到快速消炎的效果。
0: 三秒速溶，快速消炎，咱说没有了炎症刺激，疼痛就能够很快的得到缓解，这个真不愧是百年沉淀的老牌的胃药配方啊。单这一点就是很多其他地区普通胃药你都比不了的啊。
1: 没错，那除了消炎快，调节胃酸方面更是其他一法比的。咱们很多人呢胃病反复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胃酸没控制住，
0: 是
1: 要么就抑制过头影响消化，要么呢就控制不足继续刺激胃黏膜。
0: 不是刚刚好的状态啊。
1: 对，但这款石斛碱粉的特性跟奥美拉唑这类常见的呀药物区别非常大。它不仅呢能有效的抑制多余的胃酸，还特别智能。
0: 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哎呦，我听过智能手表、智能机器人，智能控制胃酸，特别是咱一些新朋友新听友啊，都第一次听说。
1: 之所以说它智能，是因为它不会像奥美拉唑那样啊强制的抑制胃酸分泌，它会跟你吃多少饭米来控制分泌多少胃酸。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两碗饭，我就让它分泌消化两碗饭的胃酸，多一点都不分泌。
0: 这个确实很智能啊。你看，既保证说有足够的胃酸消化食物，又不会有多余的胃酸损伤胃黏膜，就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啊。单纯这一点，这就是所有没办法做到的。所以咱们看啊，这个石斛碱粉它能成为香港胃药排名也是有原因的。
1: 对，而且胃酸按需分泌了，胃痛反酸烧筋呢，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对呀。
1: 那除了消炎和智能调胃酸，还有一点也是其他做不到的，就是改善胃部的血液循环。那杨迪，你现在想一想，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回头想一想，自己之前吃过的所有的胃药，有没有一个能够改善胃部循环的？
0: 这个真没有。咱就说之前吃的胃药，要么是止胃痛的，要么是抑酸的，还真没有听过说哪一款。

0: 能够改善胃循环的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呢，就能做到。
0: 哎，这是它的特色。
1: 胃的循环呢，一定要好，循环好，胃动力才强。胃病患者循环差，动力也就差。所以说不消化胃胀，石斛碱进入胃部以后，能够快速的渗透到胃部的循环系统，让胃的血液快速循环起来。
0: 嗯，
1: 胃的血液多了，胃动力就足，消化就快，胃胀不消化的问题马上就能得到改善。
0: 要不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它是真正的全面型的胃药啊？它是真正能通过舒张血管让胃实实在在恢复动力。就难怪啊，用过石斛碱粉的人都觉得说，哎，消化比以前啊顺畅多了。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为什么说没有来得及参加的朋友比较遗憾呢？
0: 嗯，
1: 如果能用上的话，不需要吃很多，就能很快的把炎症、胃酸异常、胃循环差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
0: 对，
1: 效率特别高，
0: 很快的。这些问题一解决，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遭罪。以前吃点辣的、凉的，这个胃就马上哎呀疼啊、反酸。现在咱终于可以稍微放开点来吃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胃疼了。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石斛碱粉。另外大家有任何疾病相关问题想找孙主任解答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光不遭罪还不够，咱们最终的目标啊，是让胃真正的好起来。
0: 没错，
1: 得让胃啊恢复每天更新的能力。
0: 嗯，
1: 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抵得杜绝胃病的复发。
0: 嗯，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来说啊太难了。您看我们这些胃病的朋友，你随便问一个人，大家伙胃病至少都是10年20年，甚至有的30-40年了啊，始终反反复复好不了。如果说能够抵杜绝复发，那可真是解决了大家伙一个大难题呀。
1: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所有的朋友啊治胃病都是很有经验的，久病成医嘛。
0: 没错，
1: 都几十年的胃病底子了，肯定啊我们对所有的胃病治疗啊自己都有体会。但是我把胃病的治疗啊给大家分成三个层次。
0: 嗯，
1: 我们自己啊来选一选，你看哪一个是最好的。
0: 嗯，大家伙听一听啊。
1: 哎，一种层次呢就是啊什么都不吃，天天呢精工细作，细嚼慢咽。
0: 嗯，
1: 大米粒儿都恨不得呀一个一个数。
0: 哟，小心翼翼的啊。
1: 哎，对，小心翼翼的，菜呀都得炖烂了，面条啊都得煮成浆糊才吃。
0: 嗯，
1: 又怕呀伤了自己的胃。同时啊各种养胃的抑制胃酸的药啊也顿顿不落。
0: 嗯，
1: 就怕胃疼，就怕胃胀，
0: 怕犯病。
1: 这样的朋友啊，我们说了，治疗之后啊，可能胃啊这个痛了、胀的问题啊，也会得到啊很好的解决。
0: 嗯，
1: 但是我都可以打赌，有一个算一个，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弱不禁风。
0: 哦，
1: 你想一想，这么吃，人的营养能跟上了吗？
0: 不行啊，
1: 天天的菜呀都煮成烂汤了。跟我天天呢什么东西都敢吃不挑食的人，你免疫状态、身体状态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一种模式，胃病啊只是看到什么不痛了，但是一身的毛病，骨质疏松、免疫功能低下、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
0: 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对，
1: 哎，这样的话我说这是典型一种啊得不偿失的办法，对不对？
0: 嗯嗯，
1: 你这样的我说你还真不如把胃切掉呢，结果你胃的第一个胃的止疼，让全身所有的健康全都打进去了。自己可能啊少吃点胃药，但是其他的药成把成把的吃，没好地方啊。
0: 嗯，真正的一体多病了就。
1: 对，这个是最不聪明的一个胃病啊治疗的模式。
0: 嗯，
1: 但实际这个模式它在做什么？就是减少啊各种饮食对胃的损害。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了，胃病实际上就是因为破坏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的失衡。
0: 嗯嗯，
1: 那这种方法什么呢？就是尽量减少胃的破坏。
0: 嗯，
1: 那第二种模式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呀，能稍微聪明一点，就是吃的东西啊，我还是要注意的。
0: 嗯，
1: 喝酒的、辣的、生冷饮的，
0: 尽量避免。
1: 是， 但是呢，在胃的养护上可能注意点什么，我晚上得好好休息。
0: 哦，
1: 哎，同时的话，营养多样化，各种微量元素、营养品呢也天天猛补，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胃的修复能力。
0: 嗯，
1: 这样的情况啊，它第一点是什么？胃痛还会在，可能上次吃馒头没事儿的，今天这口馒头就胃胀了。
0: 哎呦，你看，
1: 对不对？
0: 就一口啊。
1: 对，你这个汤啊，可能说在以前呢、啊、喝的汤啊，必须得35度的。
0: 嗯。
1: 低于30度的，高于40度的都胃疼。
0: 哎呦。
1: 那你今天的菜多放了5分钟，
0: 放凉了
1: 会犯病。
0: 嗯。
1: 哎，所以说这实际什么？就是通过提高啊保护能力来呀、啊、控制胃病的。
0: 嗯嗯。
1: 但是效果啊。这痛还是止不住，关键上胃病还是发展，而更主要什么花钱多
0: 哇！
1: 哎，你这样的治疗方法，你这些营养品，你一年得花多少钱？
0: 对，大家算一算啊！
1: 哎，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我又能抑制住对胃的破坏，我更主要什么？我能促进胃的修复，
0: 嗯嗯，
1: 也就是后肠胃。
0: 哎，这就聪明了啊！
1: 胃的破坏，我们说了，胃酸。我让它智能分泌，血供充足，有足够的抵抗力，同时胃的蠕动能力恢复正常了，食物快速的通过，把胃的破坏降到低。
0: 嗯，
1: 我再让胃黏膜快速的长出来，只要是达到我的胃的修复速度超过胃的破坏速度之后，挣的钱超过了你花的钱，你存折里的钱肯定是越来越多，
0: 有富裕的，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石斛碱粉大的特点，它拿手的是什么？胃病防止慢性化，一定要让你的更新能力超过你的破坏速度。
0: 嗯，其实这一点主要还得从让咱们这个胃恢复自我更新这个能力上来入手。那能做到这一点呢？目前咱看只有石斛碱粉。
1: 没错，因为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
0: 嗯，
1: 之所以它能超越所有。就是才做到了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一点，就是防止复发，
0: 牛的一点啊。
1: 对，因为这里边呢，除了石斛碱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0: 嗯，
1: 石斛多糖，它会在胃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像给胃啊穿了一层防护衣。
0: 嗯，
1: 打个比方，要把受损的胃黏膜哎比作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地。石斛多糖的作用就先把这些坑啊，
0: 嗯，
1: 都填平。更主要的是，它还能促进黏膜细胞的再生，让胃部那些破损糜烂的地方啊，重新变得光滑完整。
0: 嗯，
1: 哎，相当于让胃啊真的重新长一次。而且这种修复啊不是短暂的，而是能让啊胃黏膜重新拥有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0: 是的，
1: 真正实现了每天换新，从根源上恢复啊。胃肠的健康，
0: 嗯，
1: 尤其是对于那些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
0: 嗯，
1: 你肯定会发现有时候吃了药啊效果不好，不全是药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很大部分原因呢出在胃上
0: 啊。
1: 你想啊，胃连自我更新都做不到，黏膜受损，消化吸收功能差，吃进去的药啊根本没法被好好吸收，
0: 嗯嗯，
1: 药效自然发挥不出来。可一旦用是石斛碱粉，等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黏膜变完整了，消化吸收功能也跟上来了，
0: 嗯，
1: 这时候再吃药，药物能被顺利吸收，
0: 不一样了，
1: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药效变好了。
0: 嗯嗯，
1: 之前不好用的药现在也能发挥作用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香港从大街上随便找人问问，他们几乎啊没有胃病，就更别说呀10年20年的老胃病。
0: 听您这么一讲，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啊，这次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太可惜了。就如果大家都能用上的话，是不是咱也可以像香港地区的朋友一样，一摆脱几十年的老胃病啊？
1: 对，之前呢，我有个临床患者，
0: 嗯，
1: 退休后一个人住，总觉得上腹部隐隐作痛，不想吃饭，
0: 嗯，
1: 吃点东西就饱，尤其吃的油腻生冷的更难受。
0: 哎呀，这胃开始来毛病了啊。
1: 一开始症状轻，去社区医院，医生没让他做胃镜，看他岁数大了，就说功能性消化不良。
0: 嗯，
1: 开了促进胃动力的多巴利酮和保护胃黏膜的碳酸铝镁，吃了2个月，胃胀好了点，但胃痛没减轻，还口干便秘，他就自己停药，一停症状更重。

0: 了。
1: 哟，挺遭罪的啊。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病和药对症吗？
0: 不对症啊。
1: 嗯。
0: 后来呢，夜里都通信，他又自己买养胃舒、香砂六君子丸这些中成药换着吃。
1: 嗯。
0: 结果肝酶还吃高了。
1: 哎呦。
0: 只能把所有药都停了。停药3个月，胃痛加恶心，偶尔还有黑便。子女赶紧陪他去医院，一检查胃镜显示啊，胃黏膜哎写的清楚的，红白相间，以白为主。
1: 嗯，
0: 整个胃窦部啊苍白一片，黏膜褶皱啊也变细消失。
1: 嗯，
0: 而且上面呢还能看到很多散在的糜烂点。
1: 哎呦，不好啊！
0: 哎，变薄的黏膜下面的血管都能清楚的看到。
1: 嗯嗯，
0: 哎，做了病理检查，诊断呢是萎缩性胃炎。半肠化生，胃黏膜厚度才0.1毫米，比正常老人呢薄了不少。
1: 听您这一描述，我觉得这个患者的情况够严重的了啊。
0: 后来呀，家里人听说石斛碱粉对胃病好使，特意到香港买的。
1: 嗯，
0: 结果吃了几天，夜里呀就不那么疼了。
1: 先是把这个遭罪的劲儿给止住了啊，
0: 能睡整个觉了。一周下来，恶心的感觉没有了，吃饭居然呢。能多吃小半碗，还能主动说呀，想吃点软烂面条了，
1: 有胃口了。
0: 就这么坚持了2个月，不仅胃痛没再犯过，气色也好了很多，体重也长了4斤。
1: 嗯，
0: 吃了6个月去医院复查，胃镜显示啊，糜烂点，哎，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1: 嗯嗯，
0: 胃黏膜的厚度啊，也开始有所生长，整个胃黏膜看着都有了粉色显示出来，
1: 嗯，
0: 粉色光滑。
1: 都是好消息啊，就真不愧是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胃药，咱一听这效果真太好了。所以说这次拿到石斛碱粉的朋友真的很幸运，拿到石斛碱粉就等于说拿到了让胃每天更新的那种能力，那没参加上的朋友就很遗憾了。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在治疗胃病上啊，确实我跟大家也反复讲过哈，
1: 嗯，
0: 所有的胃病啊非常折磨人的3个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慢性，时间久。
1: 嗯，
0: 2-3年的就算呢
1: 算短的哈，
0: 算新发的。
1: 嗯，
0: 哎，10年呢算很正常的，30-40年的甚至50-60年的都很常见。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反复性，没完没了，而且每次发病啊非常有规律。
1: 嗯，
0: 哎，要不就是变天的时候就开始胀了，
1: 嗯，
0: 开始疼了，要不然呢就吃啊。比如说生蒜啦、辣椒啦，
1: 食物的刺激，
0: 喝点凉的啦，找点凉的啦，嗯，他就开始发病了。要不然就生气，一宿没睡好觉，
1: 嗯，
0: 第二天胃胀、胃痛的问题就来了。
1: 嗯嗯，
0: 基本上每个胃病人呢，几十年都摸索出来了自己这个
1: 有规律了，
0: 规律，哎，都知道，哎，什么东西我不能做，什么东西我不敢吃，
1: 嗯，
0: 哎，甚至我吃了的东西我都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这胃开始都疼。
1: 嗯嗯，
0: 那第三个特点。症状发生的时间，要不然呢就是饭后，要不然呢就是饿的时候，哎，要不然呢就出去走路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聊天或者是躺下去的时候。
1: 哦，
0: 每个人的规律都非常强，对你的生活也影响非常大。我们很多人在家里也不敢出屋。
1: 嗯，
0: 为什么？走一走就恶心反酸水。
1: 哎呀，那在外边就很尴尬了。
0: 哎，对，有很多人呢晚饭呢不敢吃稀的，因为吃稀的躺下就反流，但有很多朋友呢，半夜被胃呀给饿醒了，得起来去找点东西吃。
1: 嗯，
0: 甚至我见过有的糖尿病患者呀，白天血糖控制非常完美，但是一到晚上啊就血糖高。后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呀，每天半夜自己啊都得加2次餐。
1: 嗯，垫吧垫吧啊。
0: 对，而且这个加餐呢，他这个胃特点是什么？但是一个胃溃疡的患者，
1: 嗯，
0: 干的不能吃
1: 啊，就得来点稀的，糖尿病又怕
0: 稀的。对对，所以说每天晚上都是什么，半夜起来给自己煮点杂粮粥。
1: 嗯，
0: 开始煮杂粮粥还行，后来发现什么不行了，杂粮不好消化呀。
1: 对呀，
0: 就改煮面条。
1: 嗯，
0: 胃不好，寻思呀，这面条啊煮烂一点，这下麻烦了，这烂面条下肚啊，
1: 血糖就上来。
0: 不光血糖上来了，胃更痛了。
1: 嗯，
0: 哎，半夜跑医院去了，这么一折腾啊，本身糖尿病啊就掉了10多斤，再加上这个胃病，

0: 掉了20多斤。
1: 哎呀，
0: 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是坐轮椅来的，我以为是个半身不遂中风的患者呢。结果一问，没有，是什么？
1: 胃病，
0: 就是真没劲儿了，什么都吃不下去。这个患者呀，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啊，我们所有老胃病的困难。
1: 嗯，
0: 这个胃病啊，真不是一个胃的事儿。如果真说一个胃的事儿啊，大不了把胃切了呗，对不对？
1: 最直接的啊。
0: 但是问题，胃切的时候身体怎么办呢？我们营养跟不上啊，你像这位朋友的血糖怎么控制啊？
1: 嗯，
0: 哎，我们身上岁数大了，本身的骨头就容易缺钙，身上容易
1: 骨质疏松。
0: 你没有了胃，这些问题不全来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朋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食胡碱粉。咱们说了，控制糖尿病，首先第一个药物治疗，第二个饮食治疗，
1: 嗯，
0: 第三个运动治疗。这是糖尿病必备的三个治疗方式。
1: 嗯，
0: 你想他的一个胃病，这三个治疗哪个都做不了。
1: 是的，
0: 药物治疗没法掌握时间，总吃饭，半夜自己加2次餐，这胰岛素都没法打，降糖药都没法吃。饮食治疗他挑食太严重，干的粗的吃不了。运动治疗他都坐轮椅，他怎么运动啊？
1: 太难了。
0: 所以说用食胡碱，首先我得让他能吃饭，能睡觉，能坐起来，接着才能考虑啊他血糖的问题。
1: 是的，
0: 才能教他呀怎么规律饮食的问题。他找我来是调胰岛素的，
1: 嗯，
0: 但是我跟他说了，胰岛素先不用调，先把食胡碱吃上。
1: 哎，
0: 你先看看你有多大饭量，之后我们再调胰岛素，
1: 看你真正能吃多少啊。
0: 哎，用这食胡碱呢半个月，我记得很清楚了。
1: 怎么样？
0: 是自己呀走来的。
1: 哎呀，能站起来了，有劲儿了。
0: 哎，脸色也红润了，半个月人一共啊长了5斤。
1: 嗯，
0: 而且这两天呢越吃有劲儿，吃完饭就想出去走。
1: 嗯，
0: 结果这一走发现血糖还平稳了。
1: 你看看。
0: 哎，所以说他说这次啊不是来呀调胰岛素的，是想问我呀他的胰岛素可以不可以开始减量了。
1: 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了啊。
0: 对，这个患者其实是很典型的，包括我说高脂血症的人得吃他汀，心脏病的人得吃阿司匹林，没有个好胃都不行。老年人一体多病的人，我们治疗成败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你得有个好胃。
1: 是的，
0: 我们人长胃呀，它就是要软化食物的，胃软化食物帮我们分解药物，它必然自身要受到损伤的。
1: 嗯，
0: 这是改变不了的，除非你不想用它，你只要想用它，你就得让它用损伤。所以说你解决的不是饭做的烂不烂，是做粥还是做干的，是发面还是怎么样的，是你胃要有一个强大的保护机制。
1: 没错，
0: 你胃自己要有个强大的修复能力。
1: 对，
0: 我胃的动力足够了，我胃有劲儿，血液循环充足，干面发面死面
1: 都没问题，
0: 我都能给你揉碎了。胃的更新能力恢复了，今天不管吃了什么，哪怕我跟朋友聚会喝了一两酒，我睡一觉明天心胃长出来了，它还是什么事都没有。食胡碱粉能解决的是什么？减少我胃的破坏因素，同时不影响胃的自我功能。
1: 嗯，
0: 更主要是我怎么不让你慢性化呢？就是我提高你的胃的修复速度。
1: 嗯，
0: 永远让你的胃的修复能力比你的破坏速度快一步。所以说食胡碱粉在香港为什么能火，品质够硬，效果够实，材料是顶尖的石斛，再利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保住活性。
1: 嗯，
0: 3秒钟速溶，让成分快速起效，最关键的是效果，既能快速消炎，既能调控胃酸，又能改善胃循环。
1: 嗯，
0: 最主要是帮胃恢复每天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是普通胃药想都不敢想的。
1: 可不是嘛，它不是普通的胃药啊，它是能从根源上让胃重生的好东西。别人说治不好的，反复胃痛、消化差，它都能解决。别人做不到的说胃黏膜自我更新，他能做到。可以说这次没抢到的朋友，错过的不只是一盒药，是让胃呀摆脱常年不适恢复健康的难得机会，更是说不用折腾去香港就能用上顶级胃药的一个便利。这份遗憾可不是随便能补回来的啊。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伙一定要用上。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400-119-7299。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5: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4: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5: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逝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4: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5: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4: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6: 哎呀，孙主任，你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好不容易手上打进来。我这个病呢，胃病也挺长时间了。大医院、小医院都跑过，也吃了不少的药。特别是最近这半年啊，吃完东西呢，过半个小时他就准时开盆了，就像是有一把那个钝刀子啊在胃里面搅的那种盆。早上呢，喝一碗小米粥啊，他就盆得我直冒冷汗，到中午啊还是晕晕作痛。就是上周吧，当时我吃了两个素包子，哎呦，那一下就盆起来，不过盆得我就直不起来腰啊。到了半夜，吐了那个酸水里面带了一点血丝。嗓子吧烧得咽口水都疼，我现在吧看见吃饭我这个心里吧就发怵，但是不吃呢胃里边又更是空啊，空的那个就是打得慌，然后还心慌手抖，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这真的是两头遭罪啊。
0: 你这个症状啊是个胃溃疡，为什么会怀疑是胃溃疡啊？因为第一个疼痛啊是在餐后出现的，吃完饭开始痛，这是胃溃疡的一个特点。第二个胃溃疡啊，它是糜烂很深的。我们普通的像浅表性胃炎啦、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的，它的胃病只限于胃的黏膜层，但是胃溃疡啊，它都是到达基层的。所以说，一吃东西，食物尤其是胃酸，就会刺激啊胃肠的平滑肌。那我们身上的肌肉一刺激，它就要痉挛。所以说，一痉挛就把胃里的酸水、食物啊，就都给挤出来了，造成了反流。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个胃溃疡引起的。你去做过胃镜吗？用过什么药？
6: 上周吧就去做了一个胃镜，医生他说我这个胃角吧有0.8厘米那个溃疡，他还说呢我那个胃黏膜吧薄的就跟一张纸一样，要是再拖下去呢可能会出现那个胃穿孔。实际药呢就是那个叫雷贝拉唑和那个铝碳酸镁，就疼了的时候呢，我就嚼2片。 但是这个药剂一过哟，含量还是比以前。

0: 反而更厉害，经常性的这个就是夜里吧，就把我弹醒了，只能坐在床上揉半天的胃吧，我让他稍微好一点。三个月时间我都瘦了15斤，裤腰我都瘦了3个。
1: 你这个问题啊，我怀疑你十二肠炎也有，因为胃溃疡啊是餐后痛，胃病都很有规律的，它不会引起空腹痛的。如果空腹痛，应该是十二肠也受到影响了。但是我现在更关心什么？你这溃疡的位置不好，在胃角。胃角这里啊是胃血液循环最丰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出血，这是所有的胃溃疡中啊容易引起出血的地方。出血就是大出血、呕血。你用的药雷贝拉唑暂时的抑酸，不让溃疡再受刺激。铝碳酸镁是黏膜保护剂，临时救火，都没有啊促进胃黏膜修复的问题。
2: 嗯，
1: 你只有黏膜修复了，把胃酸挡上，溃疡啊才不会继续往下发展，才不会把胃里的血管破坏了。所以说呀，你光挡与不补强，这溃疡啊它是好不了的。
0: 最吓人的就是前天吧，就前天时间，我当时就喝了一点那个温牛奶吧，我没想到一会儿啊就疼得我就撅在那个床上，吐出来那个酸水吧就带一点的，就是那个有那个黑渣。医生呢他说我可能是那个溃疡渗血，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担心啊万一这个大出血啊可咋整呀。这不就是听你说这个食物碱粉吧挺好的，香港的那个老牌子胃药了，它不光能够消炎止疼，还能改善胃循环，让我的那个胃吧重新长出来，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想用。结果呢今天去报名的时候呢，他说没货了。
1: 这个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胃药，又是香港的民生产品，货源呢一直都很紧张，这次数量啊也不是很多，但说实话你的情况还真应该用上。因为石斛碱粉呢跟你之前吃的西药不一样，它是全面性胃药，真正能修复溃疡面，石斛多糖能精准的在你的溃疡面上铺上一层啊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的刺激，让溃疡面呢不再反复受刺激，并且石斛碱能激活胃黏膜细胞，促进新细胞加速分裂再生，让新的健康黏膜呀慢慢的把溃疡面补平，主要是它能恢复你胃自我更新的能力，就这一点就是所有做不到的。如果你胃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是一个什么状态？
0: 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啊，但是现在你看没有货的该怎么办啊？
1: 确实现在没办法，但是你可以这样，我这两天呢可能还会去香港一趟，一会儿你把信息给工作人员留下，我回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带回来一些，但是算带回的话也不是很多，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可以不可以。
0: 那个太好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孙子，要不说你这个人啊真的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太谢谢你了，孙子！你看，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该说啥好，因为我这个确实，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
1: 不用这么客气，这都应该的。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先聊到这里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啊，不耽误你时间了，因为你时间也挺宝贵的。再见，孙主任。
1: 好，再见啊。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3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对，是我啊。
4: 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啊，孙主任，我这个胃的毛病啊，算下来有3年了。
1: 嗯。
4: 最近半年了，我真的我是熬不住了。
1: 哦。
4: 早上起来我嘴干的不行，喝口水吧，润润我的嗓子哈。刚咽下去没有2分钟吧，这个胃里头啊，就好像是鼓起来了，鼓胀鼓胀的那么难受，还不停的咯咯的打嗝，跟人说话啊还得憋住气，生怕口气啊熊着别人。中午。我要是吃小半碗米饭哇，我这个胃哇就从下午一直拖到半夜，难受死了啊！嗯、躺床上啊，翻个身，感觉胃里头沉甸甸的那种。有时候连带着胸口还发闷，晚上哇更不敢吃东西了。有时候啊。

0: 饿得不行了，啃上两口馒头，到了半夜总能胀醒了，坐起来揉上半个小时胃啊，才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点。
1: 这个不是简单的胃胀，这个应该是胃动力不足了，就是胃没劲儿了。最常见原因呢，就是循环出问题了，循环不好，动力就不足，食物消化就消化不动，胃的功能就没有了。
0: 你有时候啊，想起来倒杯水，我就扶着我的腰，慢慢的往去挪，稍微动作快一点点哇，感觉胃里头扯得特别的疼，胃里头东西哇，是不是要反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我也吃过不少的药，阿美拉唑呀、多潘利酮呀，这些药都试过。吃的时候啊，稍微能压一压那个劲儿哈。停药啊，没两天就会犯病了，而且越吃越感觉这个胃哇、就没劲了，啥也消化不了。你是连一口粥消化都费劲儿，这日子过得呀太遭罪了。之前哇、听说这个香港大药房的师傅简凤能调这个胃动力，我就天天盯着呀看时间，我就想报名，结果呀岁数大了，动作慢了，手也笨，打电话就给打慢了，昨天才报上名。后来想想感觉哇、报的有点少了，我想着今天哇、再定点，告诉我是断货了。你说咋就断货了呢？我这后悔死了，我报的少了。
1: 这次数量啊本身就不多，加上这么多年呢、大家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胃药，报名的人呢、特别多，所以说断货呀这个是预料之中的。另外说实话，像你这种情况啊也确实应该用上，因为只有食物碱粉里的食物碱才能改善你胃的循环，让你的胃动力提升上来。我们之前吃的这些药啊，像奥美拉唑，这是完全呢用反了，本身就是胃没有消化功能了，你再把胃酸给抑制住，那你胃的消化功能不就更弱了吗？所以说咱该做的是什么？是改善胃的循环。胃没力气蠕动了，你得让它动起来，吃那东西它得往下推，它得进行搅拌，要不然它该胀还是胀。能做到改善胃循环的只有食物碱，胃循环上来了，胃的蠕动就正常了，加上食物碱还能消炎镇痛，控制胃酸的分泌，这样你打嗝胃胀这个问题很快就能改善过来。再加上是食物多糖，恢复你胃的更新能力，等你每天更新一个新胃出来以后啊，它才不会犯病了。
0: 嗯，是，我就是听您说这个食物碱粉好，才想我说再多订点吧，没想到啊它就没货了，啥时候还能有呢？
1: 这个还说不准。食物碱粉呢在香港是民生产品，香港大药房啊也经常断货，所以短时间内啊肯定不会有了。你这次啊订几盒了吧，你先用着，等用完呢再说好不好？
0: 行，什么时候有了一定要告诉我哈。
1: 放心，肯定会告诉大家的。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先
0: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啊，宋主任。
1: 好的好，再见。
0: 啊，谢谢，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飞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哎，飞主任，这回这样这个食物碱粉
1: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3: 我这原来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1: 嗯，
3: 得了有个5年多了，这要是一变天，我这胃就疼开了。疼的我就受不了，烧疼烧疼的啊！疼的满头大汗的，一天吃啥都不敢吃。但是喝这个食物碱粉这才一个多月，这不上个礼拜天一变吧，我这胃它竟然没疼
1: 啊！
3: 而且现在就那西药我都停了快有一个月了，包子我也敢吃了，豆浆呢我也敢喝了，喝下去没啥事啊，再也不用吃完以后揉肚子了。现在。
1: 啊，这个5年的胃炎呢实际还不算长，但是实际问题是什么？ 就是胃的更新速度跟不上来了，胃黏膜呀反复的被胃酸胃蛋白酶破坏，包括吃一些药物也会破坏胃黏膜，岁数大了更新能力恢复上，这个破损的黏膜呀就一直无法修复，这种糜烂性胃炎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穿孔，吃片阿司匹林就会引起出血，你看阿司匹林说明书上写着会引起胃出血，这个阿司匹林引起的胃出血90%都是在糜烂性胃炎上面出现的，
3: 还这么严重的啊。
1: 嗯，
3: 我没吃这个石斛碱粉以前遭了老罪了。
1: 嗯，
3: 有一次前一天晚上那不剩的红烧肉嘛，啊，孩子说让我倒了去，可是我想着能倒了浪费吗？你说那么好的肉呢啊，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了，第二天早上我拿出来用那个微波炉热了热，就着馒头吃了啊。
1: 嗯，
3: 结果这一吃坏了，刚到中午吧，胃里边就好像有把火呢一样烧红红的，紧接着疼开了，疼得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就赶快找了那止疼药吃了以后才慢慢的缓过来了，反正当时那个真受不了了一样，以前也一直吃药的，医生给我开的有这个奥美拉唑，每天就是早上空腹吃上一片，还有这个绿碳酸镁，疼的时候吧我就嚼上两片，有时候一天就得吃上三回，还有各种其他的药，反正这一个月就那药费怎么都得个400多块钱。
1: 嗯，
3: 你要是吃了管用也行，你关键吃了你还没一点用吗？但是这胃该疼还是疼的啊。
1: 嗯，
3: 顶多也就疼的时候能给压一压，你要是停药没个3天吧，肯定又开始胀疼胀疼的了。反倒是我吃这个石斛碱粉，你看好的多了，真不愧是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这效果可真的太好了啊。
1: 这是肯定的，就是因为它是全面型的胃药。你之前吃到美拉唑是抑酸的，碳酸铝镁是啊保护胃黏膜综合胃酸的，哎，两个药物啊都是止压症状，没有管你胃黏膜糜烂伤口的，所以说你吃这些剩菜变天就痛，停了就犯。但石斛碱粉是真的修胃，一个是啊石斛多糖能够精准的贴在糜烂处，像保护膜一样挡住胃酸食物刺激，不让伤口二次受伤；二是石斛碱能激活胃黏膜细胞，促进新细胞长出来，慢慢的补平糜烂面，就像皮肤长出新肉才能好，胃黏膜长好了，自我更新了，自然有抵抗力，糜烂性胃炎也才叫真正的好了。
3: 关键你看这也不贵，才200多嘛啊，反正比我以前吃那西药那个便宜的多了。关键吃西药控制不住了，还得去医院检查呢啊，反正花钱讲这个流水一样，所以这次我又订了6盒。
1: 咱们这边呢，用着香港药的机会不多。这次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估计大家呀还用不上。而且石斛碱粉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是可以长期服用的。你用的时间越长，你的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就越强。继续用，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3: 那行，那飞姐，我肯定好好用。再有好的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啊。
1: 好的，那好，再见。
3: 哎，谢谢飞姐，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好，
4: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哎，
5: 我77岁。血糖会比较好，就是糖尿病。还有那个多发性全梗。风湿，主要人们关节疼，膝关节、髋关节、腕关节，还有这个肩膀上，就是骨头缝疼，还窜，就是 起床啊特别费劲，

0: 那找好位置，你一起来，那骨头缝那疼的厉害，咬着牙。
1: 人风湿有多少年了？
0: 风湿有60年了，60多年了。
1: 60多年的风湿了，现在手变形吗？
0: 手就是小拇手指头，左手小手指弯曲，那阵儿
1: 啊，
0: 关节那儿长个包，
1: 啊啊，
0: 伸不直。现在
1: 你年轻的时候，这个风湿是窜着疼还是一个地方疼？
0: 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不怎么太疼，就是刚得的时候疼。10几岁，14、15岁的时候下乡支农劳动的。
1: 那个疼是什么地方疼？
0: 那时候膝关节。
1: 风湿热，不是类风湿。你心脏、心脏有什么问题吗？
0: 心脏那时候没有问题，以后也没什么问题。
1: 嗯，你下乡的时候疼过一次，后来又疼过吗？
0: 后来疼也不是很严重，
1: 嗯、
0: 就是偶尔天气不好。
1: 嗯、
0: 就是疼，我那时候10几岁的时候是，他关键就是什么呢？干活受风了，
1: 这叫风湿热。
0: 啊，完了那个什么呢？晚上睡那个老百姓家，
1: 嗯，
0: 他家那炕不少火，冰凉。
1: 嗯，
0: 这个不要紧，他还有什么呢？全跳子咬的你睡不着觉。
1: 嗯，我想知道你现在的话，前列腺有没有问题？
0: 前列腺有点问题，就是尿频尿急。有时候憋不住尿。
1: 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得多吗？
0: 差不少，可能能差3厘米。
1: 差这么多，才77男性、
0: 嗯、
1: 你这些年骨头病什么的吃过什么药吗？
0: 没有，就是以前就是治好了以后吧，用的五粒八寒散，完了基本就是好了。
1: 嗯，
0: 重的时候就是前面有个小坑，一不注意就是趴地下了，趴地好半天起不来。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
1: 骨折过吗？
0: 没有骨折。
1: 后来又吃过治骨头病的药吗？
0: 吃过烤地松，什么可地松啊？吃过。
1: 对呀、
0: 啊，
1: 我就问这个，什么时候吃的？
0: 嗯、那就是很早了，10几岁那的时候、
1: 嗯。后来没再吃过骨头的药。
0: 后来就没有吃过。我现在就是还有个什么呢？第四、五脊柱那个椎关节啊，间盘突出。
1: 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呢，因为你用过激素、
0: 嗯，
1: 所以说你的骨头老化的快、嗯。正常男性啊，是70岁骨头才开始老化呢，但是因为你年轻时候用过激素，使老化的时间提前了，所以说你的骨头疼啊，不是风湿了，别再当风湿治了、
0: 嗯，
1: 你这骨质疏松。
0: 嗯
1: 啊。而且你的骨质疏松啊，是用过激素的骨质疏松，哎，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用透骨膏、骨胶原都可以，但是提前你应该先再补一下降钙素。
0: 补什么？我
1: 降钙素。
0: 降钙素啊？
1: 对。
0: 啊。
1: 你这样的，你先使2支降钙素，完了配合透骨膏、
0: 啊，
1: 透骨膏有吧？
0: 透骨膏有。
1: 跟它配合一起用，加上降钙素啊。哦，
0: 降钙是
1: 买喷鼻子的一种降钙素，往鼻子里
0: 喷
1: 的
0: 喷
1: 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因为你这个是骨质疏松，但是是一种特殊的骨质疏松。男性的问题的话，前列腺增生、骨质疏松，这是更年期之后的症状。你更年期提前了，所以说骨质疏松就重。男的一般身高缩短都80多岁才开始呢，你才70多岁就缩了3厘米，说明你的骨质非常差的啊、
0: 嗯。
1: 这是用激素用的。
0: 嗯，这个降钙素在哪可以买到？
1: 去医院开。
0: 啊，到医院啊。
1: 对，它是处方药。开降钙素最好用那种进口的，叫蜜钙硒，用这个啊。
0: 进口的。
1: 叫蜜钙硒，我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他的名字。
0: 我现在是手啊，脚啊，都是有发麻。
1: 嗯，
0: 还那个
1: 因为
0: 那
1: 骨质疏松啊，它是全身性的，所以说全身的骨头都会出问题，衰老的太厉害了。
0: 好，
1: 嗯，
0: 谢谢孙志
1: 啊，不，
0: 你稍等一会儿。
1: 嗯，
2: 喂，
1: 哎，
2: 爷爷，那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特别崇敬你。
1: 嗯。
2: 上次吧，你给我指导了，你之所以你不说以后再给我连线一次嘛？我现在什么问题呢？哈，我主要是血糖高，
1: 嗯，
2: 血脂呢是43、44个。上次你给我指导的是一天炸长寿梨，

0: 糖化血红蛋白不3个月查一次吗？过来还愿意再找我，还再打电话呀、啊？完了要我怎么调，把那个血糖记住好？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转给工作人员，他们转给我啊。
1: 老师，我耳朵有点，要好一点。
0: 没事，我跟工作人员说怎么办啊？
1: 啊，好，
0: 哎，
1: 哎呀，那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啊。
1: 哎呀，好，
0: 哎，
1: 那太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卫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卫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卫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呀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4: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摞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

0: 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力抽干，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最后宣布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平静的等待着死亡。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 再

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看一看。祖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放弃治疗吧，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他说对，就是，那就能治。高治疗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

0: 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0: 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

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膏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2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

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这个绝对是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以前是植物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儿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2分钟，现在能坐1个来小时了，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就以为这老头要没了的。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

0: 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5: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5: 一提多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5: 血压才能降到90。
0: 啊。
5: 常年头疼迷糊的。
0: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5: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你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呢。
0: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5: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
0: 嗯。
5: 还做噩梦。
0: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0: 嗯，
5: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要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算卫生间。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0: 哦。
5: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号，治病好吧？我也是祖传的。 特别我听您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黄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5: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5: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5: 我现在我其实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5: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低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5: 心率调的，一般都是74左右。
0: 嗯。
5: 头疼的迷昏呢，也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醒、啊，不知道脑袋疼。啊啊
0: 好，
5: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5: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5: 现在你胡老的够老，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5: 好像就我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5: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5: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5: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血、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5: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哎，花费多大？
5: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时间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着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 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5: 好好好，
0: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5: 谢谢，
0: 好吗，老朋友？
5: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5: 吧？我放
0: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 啊，您用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0: 好，
1: 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0: 好，
1: 祝贺您。
0: 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
1: 放心了。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啊。
0: 啊，
1: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再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7: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7: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7: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7: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7: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哦哦，
7: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啊，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7: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7: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7: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7: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7: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7: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

0: 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支持的。
1: 啊，
0: 嗯，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0: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0: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啊，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
0: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
1: 高了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0: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
1: 啊、
0: 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1: 啊、
0: 嗯，哎，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嗯嗯，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0: 跟你说、
1: 嗯，
0: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
0: 了。现在可好了，嗯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腰、嗯、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
0: 啊、
1: 是不是啊？哎、嗯，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
1: 啊、
0: 就觉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0: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0: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话
0: 对，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
1: 嗯
0: 嗯，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
1: 嗯、
0: 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1: 啊、
0: 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啊、疼得不得了、
1: 啊，
0: 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0: 给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
1: 啊、
0: 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
0: 问题，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嗯、
1: 老年病，咱们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高，它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 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熬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膏以后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膏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6: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个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1: 好的。
6: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6: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6: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6: 吃那个药啊，这我前天听胡老师讲课呀，
4: 是吧？
6: 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4: 是吧？你也有了。
6: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的。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枪，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4: 你看看效果多好！
6: 我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这咳嗽，总咳嗽。吃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4: 你看看，都好了，
6: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不是还有不像有个好身体？
4: 没错，
6: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4: 啊，您讲。
6: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都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4: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6: 胡老啊，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4: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6: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我回电话了。
4: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6: 哎呀，谢谢你
4: 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6: 哎呀，吴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4: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6: 好，谢谢胡老啊。
4: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7: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记型特别的三大突

0: 堂。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2: 向心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5: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随手一注双色球是公益，更是万般自在。6月23号，双色球第2026-07-17开奖，当期销售3.73亿元，筹集公益金1.34亿元，中出1等奖8注，单注奖金586.77万元，当期还中出2等奖121注，单注奖金22.94万元，中出福运奖909万4821注，该奖及奖金合计超过4547万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3.98亿元，按照双色球游戏规则继续派发福运奖，直到奖池资金低于3亿元。每一组随机摇出的开奖号码都是一次概率的奇迹，也是一份爱心的汇聚。双色球不仅是传递好运的红蓝球，更是一颗看得见的公益球。每一张双色球都承载着爱的分量。按照游戏规则及国家相关规定，当期销售额的51%用于彩票奖金，其中49%用于当期奖金，2%用于调节基金。当期销售额的36%计提彩票公益金，上缴中央财政统筹管理分配使用，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保障。科普小知识，双色球游戏兑奖当期有效，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到指定的地点来兑奖，逾期未兑奖的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一张2元的福利彩票，有人为生活添置一份开奖期待，有人用来当作亲友闲聊的趣味话题，但很少有人明白购彩不只是消遣，更是一份可持续的公益善意。两种购彩心态，两种生活状态，短期投注者执着单次开奖结果，没中奖便急于加码回本，

0: 情绪随输赢剧烈起伏，极容易陷入非理性赌徒心态。而理性长期玩家自有固定节奏，坚持小额规律投注，不因连续没有中奖赌气停购，也不因小奖冲动加大投入，把购彩当作平淡生活里轻松的小调剂，远离情绪内耗。理性不是束缚，而是内心的自由。很多人觉得克制购彩是自我约束，实则恰恰相反。提前划定每月购彩预算，固定投注频次，不用每次纠结犹豫，彻底摆脱输赢带来的精神拉扯。真正的自由是不被侥幸贪欲裹挟，不让购彩影响正常生活，守住消费边界换来的内心从容，远比短暂中奖的喜悦更珍贵。你与公益之间不是施与受的关系，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你给出一点可控的闲钱，它回馈你一种参与社会变好的参与感；你给出理性的克制，它回报你一种不被欲望裹挟的自由。这才是比中奖更浪漫的事。不少人只把购彩当作消遣碰运气，可适度的理性购彩藏着通透朴素的生活哲理，它教会我们心怀期待，懂得分寸，看淡得失，是成年人舒缓压力、和解生活的温柔方式。接纳未知，看淡得失常态，人生处处充满不确定性，付出未必立刻收获惊喜，这是生活的本来模样。购彩亦是同理，一张彩票藏着一份浅浅的期待，却没有必然中奖的保证。不必因落空失落消沉，也不必对好运过度执念，中奖是生活馈赠的惊喜，未中是寻常日常。坦然接纳所有未知与得失，拥有松弛平和的心态，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适度理性，守住处事分寸，购彩只是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把握尺度才是成年人的智慧。根据自身经济情况小额投注，不超额透支，不盲目追号，不幻想一夜暴富，只为给自己留一点生活仪式感。凡事量力而行，取舍有度，不贪求，不偏执，守住内心边界，才能享受过程里简单纯粹的快乐。心怀善意，每一次选择皆有温度。如果说期待是购彩的底色，那公益就是购彩的内核。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温柔的善意奔赴。福彩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福彩公益金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助力社会公益，完善民生建设。每一次理性投注都是一场低调的善意传递，我们在期待好运的同时，也悄悄为社会送去温暖微光。愿我们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把握分寸，放平心态，以微小善意温暖世间，从容自在地过好每一天。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1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0、12、14、20、25、26、30，特别号码为21。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93908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6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2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76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6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3、16、17、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6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9、10、12、26、31、33、35、39、42、46、48、49、57、61、64、65、66、67、74。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

0: 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二十二选五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山市44110502号福彩销售站点和44110202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两位彩民在两站点分别刮出66顺88发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中奖奖金25万元。6月1号上午，其中一位中奖者冯女士与家人一同来到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冯女士介绍，她有多年的购彩经历，平时喜欢买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作为娱乐消遣。5月29号下午，她路过44110502号福彩销售站点，便进店买了几张刮刮乐，没想到其中一张竟然刮出一等奖25万元。冯女士笑着说，我平时喜欢买几张彩票来玩一下，之前最多中过几百元，没想过这次中了一等奖，很幸运。6月3号下午，另一位中奖者林先生前来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林先生介绍，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他都买过。5月29号晚上，他回家路过44110202号福彩销售站点，便进去买了几张刮刮乐即开票。当刮开其中一张时，发现中奖图符66下方对应的奖金区域竟然是25万。他数了一下，顿时愣住了，不敢相信。在反复核对并经站点销售人员确认后，才确信自己真的是中了大奖。44110202号销售站点负责人表示，为彩民中的大奖而开心，这是站点今年中出的第一个刮刮乐一等奖，附近的居民纷纷进店来沾沾喜气儿，店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恭喜两位彩民朋友，他们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3: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在家里是一位民主的家长吗？你们家是一个民主的家庭吗？昨天我看到妇女生活杂志社现代家长微平台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的就是家庭民主的话题。真正的民主家庭又有哪些特点呢？今天节目当中，小雪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话题。先来说一个案例，周末见小区附近的童装店有打折活动，王女士就带儿子强强进店买衣服，并且让强强自己挑。强强挑了一件之后说，妈妈，我就要这件。王女士走过去摸了摸衣服说，乖，这不是纯棉的，你再选选吧。强强站在原地没动，用目光扫了一圈，伸手指了指模特身上的衣服，妈妈，这件吧。王女士看了看说，儿子，这件衣服的颜色太艳了，你皮肤黑，穿着不好看。强强接连被否定2次，有一些烦躁了，这不行那不行，你挑算了，我不挑了。王女士就把自己相中的几件衣服递过去，强强不耐烦地在穿衣镜前比划，选了一件，就他吧。王女士笑了，然后夸奖强强说，儿子长大了会自己挑衣服了。其实强强心里清楚，自己喜欢的衣服如果妈妈不喜欢，那么他是不会买的。妈妈希望强强按照他的喜好挑衣服，这样他才会买。开头让强强自己挑衣服只是说说罢了，最后的夸奖是为了让别人以为她是一个开明的妈妈。因为妈妈常说自己是最民主的，遗憾的是强强对这点并不认同。强强有一次跟爸爸吐槽说，妈妈说的怪好，可最终还是得按照她的意思办，他一开始让我选只是装装样子，其实啊，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意见。王女士听后不乐意了，哈，我也想听你的意见，但是你的意见不行啊，你阅历有限，看问题不全面，什么都听你的，那还得了？民主是给你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家长的手里。强强听后忍不住对了妈妈一句，如果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意见，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发表意见呢？朋友们，这是我们刚刚举了一个案例，非常的典型，相信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遇到过。那不可否认，现在的家长啊，跟以前的家长相比，由于受教育程度更高，教育孩子显得更开明，至少呢会愿意表现得更加开朗。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强强妈， 想对孩子展现出自己的民主，但是呢又不断地出手干预，结果翻车了。其实啊，类似这样的家长有很多，他们想对孩子进行民主教育，却又不清楚真正的民主教育是什么样。那么真正的民主教育到底是什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小雪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啊，要明确一点，民主教育不是什么都听孩子的，把孩子的权力变得无限大。我们说任何民主都是有约束的，民主教育绝不等于放任自流。民主是为自由、平等、公正的交流提供条件的，是以彼此的尊重为基础的。民主教育是家长承认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有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的权利，并且尽力的尊重和维护这些权利。民主教育尊重个性，鼓励宽容、协商、论辩，而非排斥、打击和否认。所以和孩子平等对话和沟通是民主教育的关键。作为家长，一定要首先成为一位倾听者，以共情的态度倾听孩子的心声，肯定孩子的感受，不指责、嘲讽或包办，而要培养孩子积极思考、独立判断和处理事情的能力。在这中间呢，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民主家庭中没有明显的强势方和弱势方，一旦冲突发生，大家可以直率地表达意见，心中不会积攒不快，又因为大家可以很好地沟通，所以问题呢会很快得到解决，不会有隐性的控制和攻击发生。刚刚我们跟大家聊了家庭里的民主教育，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民主家庭所具有的一些共性。真正的民主家庭都有以下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彼此尊重，尊重孩子，无条件的爱他，接纳他。我们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生命体，家长要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去尝试，去冒险，遇到问题呢跟孩子一起讨论，鼓励孩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自己解决问题。第二是温柔的坚持原则。民主教育不是放任自流，不要原则，只是在执行规则时，家长要关心孩子的感受，考虑孩子的想法，同时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且向孩子解释必须遵守规则的道理。家庭规则要根据实际情况，参考孩子的意见来制定。由于孩子参与了家庭规则的制定，所以通常情况下他是能够遵守的。那如果孩子违反了家庭规则，家长不要简单的粗暴的打骂，而是要给予孩子心理疏导和行为指导。民主教育包括建立明确的规则和允许公开讨论。在家里，如果孩子说的有道理，那就要尊重他的意见，并且对于家庭规则要做出调整。在民主教育之下，孩子会比较独立，愿意承担责任。由于感觉到自己被家长重视和喜爱，所以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呢比较亲密，互动也比较频繁。对孩子进行民主教育的时候，家长制定的家庭规则必须是可执行的，要确保孩子走在正确的路上。同时，家庭规则除了孩子遵守之外，作为家长也要自己学会遵守。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认同家长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在民主家庭，孩子比较独立，经常会质疑家长，所以家长对孩子要有更多的耐心和应对的智慧。同时呢，由于孩子做决定的机会多，出错也多，所以家长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接受度。作为家长要记住，容错是民主教育的核心，宽容的环境有利于孩子日后成才，并且拥有完善的人格。在网上经常会看到家长发帖，好好的，我孩子突然变脸，为什么？我一直很温和地对待孩子，可是他总是不搭理我。 追根溯源，这些呀，往往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在遭遇了假民主之后的应激反应，孩子无法自证，只能够用愤怒或者不搭理来进行自我保护。不过很多时候家长想实施民主教育，却依然不自觉地对孩子使用假民主方式，因为很多家长是在假民主教育下长大的，有些陈旧的思想已经内化为潜意识，在教育孩子时不经意地流露了出来。我们说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作为家长要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假民主，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地提醒自己放下架子，平等沟通，这样才能够给予孩子真正的家庭民主教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你是否观察到孩子有出现过以下这几种现象，比如动不动就发脾气，或者是不爱说话并且躲起来，再或者是爱看手机，爱玩电子产品等等。很多家长啊，都把这些行为理解为是孩子长大叛逆了，难管教等等原因，而选择准备责骂或者忽视，等待孩子的行为自行消失。或许您不知道，这种行为叫偏差行为。其实这样的做法往往会导致孩子出现更为严重的行为问题、负面情绪等。当孩子出现偏差行为，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联盟的牛红晓老师，请牛老师具体的讲解并且给出对策。
4: 大家好，我是牛红晓，是洛阳市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会讲师团讲师，是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联盟成员，也是一名从事了多年小学教育的一名工作者。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处理孩子的偏差行为。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第一章里边明确指出，家长一定要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在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让孩子呢一定有良好的品行和习惯。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是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偏差的呢？那么我们日常的总结就是，利于孩子成长的就是良好的行为习惯，不利于孩子成长和学习的就变成了偏差的行为。比如说现在我们特别痛苦的就是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危害。很多家长跟我说，一回到家孩子不是看手机就是玩游戏。对于孩子玩电子产品呢，想玩手机，我们一定要想，它就是一个偏差行为。如果手机看多了，电子产品看多了，肯定要影响孩子的身心成长和学习的成长。那么孩子想玩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分析一下。首先第一条，手机的本身呢，它会很让人放松，很开心，很吸引我们。第二，那么孩子想玩游戏，游戏的背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奖励机制。第三，游戏里的场景完全是让孩子释放自己的一个环境。第四，吸引孩子的是放松、自由、轻松的那个游戏，忘我的那种感觉。第五，养育者的不良习惯影响孩子最后得来的。第六呢，孩子没有明确的目标，人生没有方向，也不想学习，那无事可做的时候，那他就会拿着电子产品来打发自己的时间。不是孩子爱上手机，其实是我们让孩子爱上手机的。那为什么话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没有跟孩子搞好亲子关系，我们没有把孩子的时间共处的让孩子无可挑剔，所以说孩子的精力是充沛的。那么他的时间要花在哪里呢？他就会花在他喜欢的事情上。总之，孩子是缺了六倍三感。哪些是六倍三感呢？首先，被爱、被理解、 被接纳、被关注、被需要，这是六被。那三感呢，就是孩子有没有在你跟前得到价值感、重要感和归属感。如果一个孩子，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孩子，得到了这六条和这三感、六倍三感，那么孩子对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其实是排斥的。那如果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孩子有了偏差行为，我们说了又不听，他有情绪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呢？该如何调整这样的孩子呢？首先，家长要做的是做好榜样，给孩子营造一个学习的氛围，让孩子从偏差行为吸引过来。第二，我们可以给孩子约定好啊，有规则，有公约，把规则和公约提前给孩子讲明白，用开导的方式给孩子好好说，尊重孩子。可以说让孩子先看五分钟，把时间定好，或者有的家长说一星期只看一个小时，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公约在前的这个方法是很多家长都采用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调整好我们的亲子沟通的这个模式，让我们的家长首先学会好好说话啊。重要的是我们先同理孩子，让孩子有美好的感受啊，理解孩子是此时的感受，让双方呢随时随地的都有美好的感觉。如果我们亲子关系好了，那么解决孩子的一切偏差行为都不是问题了，大家说对吗？第四，就是引导好孩子，让孩子呢有梦想、有目标啊，唤醒我们每一个孩子内心的那个巨人，调整孩子的生命状态，让他有动力啊，激发孩子的生命动力，让孩子更绽放、更阳光、更积极，让孩子的随时随地的都感受到刚才我们讲的六倍三感。那如何做到六倍三感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步骤做起。第一，我们可以无责备的描述孩子的行为。第二，我们肯定孩子做这件事情能肯定的这个部分。第三，表达自己的感受。第四，表达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第五，表达自己的作为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期待。第六呢，我们可以同理孩子，接纳孩子，在同理接纳的同时，我们在引导孩子这个事情造成的不良后果。总的一句话，生气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只能让我们的问题呢更严重。所以呢，我们遇到孩子任何偏差行为，我们要管理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利用我们刚才的六条方法来帮孩子纠正他的偏差行为，让孩子未来更优秀、更卓越。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
1: 好朋友们，听完了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联盟牛红晓老师的分享，不知道您是否有所收获呢？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妨按照牛老师所提供的一些方法试着做起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咱们下期再见。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时光它去不回，回转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进退懂得回归，以平常心对待人生，人生将无处不是坦途。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928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哎，小江啊。
1: 哎。
2: 啊，我这我这有很多孩子今年14了。
1: 嗯。
2: 就跟今天早上走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上学，我在家，我妈说上学了，我等我回来，给我上夜班，我回来，说没上学，我这早一天的。
1: 你大点声说话好吗？
2: 哎好。
3: 哎还好。哎好，这个行吗？
1: 嗯，行，说吧。
3: 哎呀，就我跟前我刚来，给我来个电话，说在同学家呢，告诉我啊，你说明天回来。我这以前我发了好几回这事儿了。哎，
1: 就是逃学吗？
3: 啊，对呀、啊，就是逃学呀、啊。他这孩子，一打他妈妈，他妈没了，就剩家庭我还有我妈妈三个人。
1: 嗯。
3: 你说现在我回，我说明天早上回来，我就怎么跟他说呀？
1: 以前
3: 跟他说过。
1: 以前他逃学之后回来都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3: 以前他也不说白话，就说回来怎么了？我说我今天我没爱去，完也不爱吱声。
1: 嗯，
3: 你说老师告诉我说你别打了，不骂我。是以前我这孩子一打我也没打。

0: 你就跟他说，你说怎么，我现在有点愁的，我怎么说了没法说了，我这说啥呀，民长的，你说民长回来、
1: 嗯。我先问你啊，孩子成绩怎么样？
0: 不行，
1: 不行，
0: 就
1: 是
0: 小这小今年刚初中嘛，小学也不行啊。
1: 啊，就是他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0: 哎妈，都4年多了。
1: 4年多了，
0: 肇事没的。
1: 你觉得这几年孩子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会更加沉默？
0: 哎，对，有，对呀、啊，就不爱他，不爱吱声的话语，所以不怎么多。这个跟小孩们我也不知道，跟他们小同学啥说话多不多，不知道了。
1: 你儿子今年是14岁是吧？
0: 虚岁13周。
1: 你们爷俩有时候能不能静静的，就是聊一些话题，不一定说聊他学习，比如说聊七大姑八大姨啊，聊一聊天气啊。
0: 能唠啊，那唠过，他说话也不是这么多，就是一句一句的。
1: 但是你觉得那个时候孩子啊，他的成熟程度是不是应该比他现在的年龄要大？
0: 嗯，应该。
1: 我问你，现在老师讲课，孩子能不能听懂？
0: 他不爱，现在听懂是听懂，听懂了，他不爱上。现在不是现在139中学念书吗？
1: 嗯，
0: 他一上139了，他就说，哎呀，你去那地方就算，到那就算那意思就算混了，那到那没好了，那就跑学校名声不咋好嘛，139中学。
1: 那他想去哪个学校啊？
0: 他哪也不想去，他要是以前好一些，我也说了，我说你哪去哪都行，但是我说我就一个条件，到那里好好念书。现在花上那个私立的不花钱多吗？我说咱们花多少钱我也供你，但是你得好好学啊。那好好学，我就不去了，就是这个理由。嗯，对，
1: 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0: 嗯，哎，好好好。
1: 首先来说啊，就是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啊，你的孩子啊，咱说像别的孩子一样，就上个重点中学，然后呢考一个差一不二的大学。啊，以后拿个本科文凭或者考研究生，或者说本科毕业之后找一份工作，这种可能性说句实在话已经不大了。
0: 对，
1: 因为什么呢？他之前哈，就是他母亲去世之前，孩子也不爱学习，他成绩也不好，所以这种情况呢，在他母亲去世以后呢，就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呢，我觉得你应该想一想孩子其他的一些出路，但是想其他出路，我个人觉得孩子应该把最少应该把高中读完。现在呢是什么呢？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呢孩子啊，他心里面有一些心结，就是他会觉得很，为什么逃学，为什么和同学在一起啊，他现在心里面觉得很恐慌，有的时候孩子会感觉到很孤独啊。
0: 对，
1: 所以你当父亲的，咱这个时候啊，我和你讲，更应该承担起就是既当父亲又当母亲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咱们说给他父亲的这种严厉，有的时候你还给他这种慈母般的关怀。
0: 对，
1: 啊，其实有一些话呢，你告诉孩子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变故，比如说你母亲去世了，这个是我们谁都不能改变的事情，作为你来说，你是一个男子汉，我们必须要挺起脊梁要往前走。现在呢，你告诉他，你说你才13、14岁，爸爸本来不应该和你说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我必须和你说，因为现在家里边实际上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两个男人，我们必须得活得有点样。你告诉他，虽然说你母亲现在不在了，但是你放心，你别害怕，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我都会给你，别人孩子，听我说啊，别人孩子所得到的这种父亲的这种关怀，母亲的疼爱，虽然说我不可能100%的给你，但是我会倾尽我的全力。你告诉他，父亲在一天天的变老，因为你也肯定是在为这个家每天在拼搏，在操劳，是吧？因为我听你的声音好像比你的实际年龄要大。
0: 是，
1: 我觉得让孩子感觉到你的这种辛苦，感觉到你的这种付出，然后呢激发出他的那种大人的那种责任感，知道吗？
0: 对，知道。
1: 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是希望能够跟孩子进行交流，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让孩子给我打一个电话，
0: 啊，
1: 明天孩子回来之后呢，你先什么都别说，是吧？然后呢，沉静半个小时，就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找他像大人似的啊，就像大人和大人之间好好的跟他聊一聊，把你的心里话好好的去说一说。
0: 嗯
1: 嗯，好吗？
0: 哎，行，好，
1: 再见啊。哎，
0: 好嘞，谢谢。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334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姜老师。
1: 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1: 嗯。
2: 我也是外地的，我是外地的啊。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姜老师，就是说我这10多年没有回家了，我感觉是不是就是说是人，这个人和人之间，就是说父母和子女在一定沟通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到现在为止是不是有代沟？
1: 有代沟啊，肯定有代沟。
2: 因为啥呢，姜老师，我说这话，因为我的父亲是今天去世，应该是6、7年了，当时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参加父亲这个葬礼。
1: 为什么没参加？
2: 因为当时我离开家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地，当时我离开家的时候是就是因为我离完婚以后我离开的家。
1: 我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没参加父亲葬礼？
2: 对，当时我离开家的时候是多少有时候跟我母亲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是跟我母亲嘛，始终都从小到大，就是说有一定的好像隔阂，就始终都说跟他不愿意跟他说话，有些事情嘛，始终都是愿意跟父亲说，不愿意跟母亲说。人家说都愿意跟母亲说话，我们家的姊妹几个吧。
1: 我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父亲去世你没回去？
2: 就说是跟我母亲嘛有一定的隔阂，
1: 就因为
2: 这个，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因为跟你母亲有隔阂，所以你父亲去世你都没回家，对吗？
2: 承认，我就绝对不是人做的事儿。但是我只能这样说，我就是你刚才我也听你这节目老长时间，我说你说我这就说做这事儿不是人做的事儿，你说跟母亲就到不了一块怎么办呢？
1: 啊，行啊，你能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还挺欣慰。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些人跟父母，搞不来，合不来，再合不来哈，再合不来。但是有几件事儿你得清楚，第一个，这种关系你是决断不了的，就是他是你娘，他是你妈。

0: 他是你爹，这个事儿你永远也改变不了，对吧？咱们说你跟母亲处不到一块儿去，你可以不是很近乎，但是该你儿子尽的孝心你必须得尽。咱说句天，说句这个实在话，就是你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称其为你父亲去世你都不回去的原因，知道吗？这个事情是你错了，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是你这辈子都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一个错误。
1: 所以江老师，你说我也老长时间内疚这些年了，我说我也这段时间都是我自己在心里头也是反来覆去的想，我说
0: 啊，
1: 我说我想回趟家，我说我如果说我回到家人家不原谅我，你说我心里头还是一种矛盾。
0: 你觉得你犯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错误，你回趟家人家就原谅你了吗？是不是？
1: 对，江老师你说的对，江老师你给我出个最好的主意吧。
0: 我和你出个主意啊，不是出个主意，我说说我的想法。第一个，你得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其他的都是借口。你说你那时候年轻也好，不懂事也好，都行，什么都行，但是你得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第二个，用最快的速度你回家啊，母亲是打你也好骂你也好，我和你说这都是应该的，都是正常的，你都得偷着乐，是吧？最大的可能或者说最坏的结果是你回去之后人家根本就不用，就根本就不愿意见你，这个时候你就得负荆请罪，而且一次一次的请罪，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了你的，江老师，我知道了。
0: 去做吧，现在你还有机会，有些事情比如说现在你对你父亲的这种愧疚你这辈子都弥补不了了。
1: 对，江老师你说这个话，对我父亲愧疚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原谅我。
0: 所以你还有一个妈，你别整个到最后某一天多少年之后的一天，你说你对父母所有人的愧疚都弥补不了了，到那个时候哭都没有调了。
1: 江老师你说这个话我永远我也爱听，就说说我对我父母的愧疚，我这辈子我对我父亲的愧疚，我这辈子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
0: 那
1: 但是就说这番话，就是江老师就刚才我说了，对我母亲我好像就是这辈子好像就跟他有仇一样的。你说这是刚才你就是我说这话你就真不是人做事，但是就是说在我心里头这块纠结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疙瘩吧永远都始终没有解开过，心里头老有这个疙瘩。所以说是老长时间
0: 你说这话吧，
1: 节目我也没有打过电话，今天头一回我说这请教一下，我也想回家，我说你说这话哈
0: ，你说这话呢，其实让我感觉到挺为你高兴的。人不管犯多大的错误，只要你能够认识到错误，只要你能够改正错误就行。所以，用最快的速度回家，去跟母亲认错，啊，好吗？
1: 啊，行，
0: 再见。
1: 好了，谢谢江老师，
0: 再见。
1: 哎，
0: 来迎接尾号为913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江哥，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2: 啊，孩子今年14了，是男孩。
0: 啊，
2: 他就是跟我有时候跟我说妈呀，我身体里边就是总有一种挺沉的东西压着我，让我觉得就是挺害怕、挺可怕的。他就说的。
0: 嗯，那你有没有问过孩子，挺沉的东西是什么呢？
2: 他说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呢，你应该帮他捋一捋，是吧？
2: 嗯，也可能是家庭带来的吧，有一点。
0: 一定是家庭带来的。你们家庭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吗？
2: 就我有点紧张。
0: 啊，你和孩子的父亲怎么样？
2: 孩子的父亲吧是独生子。
0: 嗯。
2: 就是他父母挺惯着他的。
0: 嗯。
2: 17、18的时候就开始抽烟喝酒。
0: 嗯。
2: 嗯，我俩认识的时候呢，他也反正不论严重吧，反正也那个。也抽烟喝酒，然后我就是那阵挺老实的，就是刚结婚那阵就没咋管。
0: 嗯，
2: 而且我管吧他妈他爸都生气。
0: 嗯，
2: 后来我就不管了他也不咋干活。
0: 嗯，
2: 就是过日子那方面他都不管。
0: 嗯，
2: 然后我有时候也生气的时候吧，就是看孩子小我也不跟他吵，而憋在心里也憋着，反正也挺难受的。就是对孩子吧也没有啥耐心烦儿。
0: 嗯，你对孩子没有啥耐心烦儿，他父亲更别提对孩子有耐心了，对吧？是不是？
2: 他父亲就是喝酒，别的啥也不想。
0: 嗯，那你想一想，那你的孩子和别的孩子相比，他能得到很好的父爱和母爱吗？
2: 嗯，应该是对孩子亏欠挺多的。
0: 是啊，所以你的孩子能长这么大，我觉得都不容易了。咱们说啊，父母没有办法选择，他的父亲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2: 嗯，
0: 是吧？那你现在我们不谈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你们俩生活怎么样，最起码的咱们说，你当母亲的，如果你连最基本的对孩子的这种爱都没有的话，孩子又何谈来一个健康的心态呢？
2: 啊，就是那个他爸耍酒疯的时候，我对孩子那个有点脾气，就是那个孩子上学了，比如说就是有题不会做了，我就是对他发脾气，有点控制不了。
0: 如果你要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哈，你就不是在爱孩子，也不是在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家庭，更不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引导。我告诉你，那你就叫害了孩子。
2: 嗯，还有就是，那个孩子10岁的时候，
0: 嗯，
2: 我出来打工了，出来能有1年吧。
0: 你出来之后，孩子跟谁呀？
2: 孩子跟他爷爷奶奶还有他爸。
0: 那你这孩子，你不觉得有点太难了吗？
2: 是啊，我想带出来，可是孩子说了。你不能跟我爸分开。如果你要是那个跟我爸分开，我就是跟着我爸。那意思就是，只要他不离开他爸，我就不能离开他爸呢。
0: 你看看啊，你的孩子不管怎么说啊，嗯，对你好像都不是那么亲。
2: 不是，孩子小时候就是不大点的时候就说你要是跟我爸离婚，我就谁也不跟，我就上远处去。
0: 我告诉你，你要想改变孩子的话，先学会从爱孩子开始，啊。
2: 嗯，江哥，我出来就是1年左右的时候，他爷爷出车祸没了，就那次我感觉给孩子打击也挺大的。
0: 所有的事情累加在一块儿，所以孩子现在心理负担特别重。要想改变的话，要想疏导的话，你先从爱孩子开始，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母爱，从这个开始，首先让孩子心里边能有一些温暖。进而让孩子感觉到他有所依靠，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帮孩子进行疏导。
2: 嗯
0: 嗯，
2: 江哥，你说现在就是像初中变到县了吗？他现在住校呢。
0: 这些事情都不再重要了。
2: 嗯，
0: 重要的是你先从爱孩子开始，好吗？其他的都不要再谈了。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你再谈其他的没有意义。
2: 嗯，
0: 好吗？
2: 嗯，
0: 再见啊。
2: 嗯。
3: 青佑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没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氨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听友知足常乐说，南极磷虾油吃了3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夏天出汗多，导致血液粘稠，血脂偏高，血管负担重，容易堵。为了防止心脑血管发生危险，推荐大家吃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风靡全球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产自南极海域48.1区南极半岛附近，纯净无污染，被誉为海上人参，生命之王。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磷虾油，还添加90毫克欧米伽三、280毫克磷脂、100微克虾青素、DHA 和 EPA 科学配比，生物利用率高，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一步补充到位。它有4大黄金好处：1调理甘油三酯，2代谢体内油脂，3养护血管弹性，4预防斑块形成，给血管充足的疏通和养护。长期服用，保持血脂正常稳定，减少身体内脏脂肪堆积，抗氧化、抗衰老。每天一粒正宗南极磷虾油，心好脑好，血管更健康。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严要求，3重国际认证，多项专利技术，安全合规，原料与成品可追溯。 符合国际出口标准，安全无添加，吃着更放心。这是我们电台严选的底线。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现在给听众全年最大最实惠的优惠活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大屏幕电子血压计和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3: 来，迎接尾号为7335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肖江老师。
3: 你好，
4: 就是想跟您说那个我家孩子上学的那个问题。现在我家孩子在我旁边。
3: 你家孩子，你先简单说一下情况。
4: 我家孩子今年16岁，上高中1年级。
3: 嗯。
4: 然后今天白天的时候，因为上课的时候看故事书，然后那个老师找我到学校去了，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这个问题。
3: 嗯、
4: 这种情况呢，在以前的时候还出现过一次。然后，我问我家孩子，就是这个上学这个事儿，就是能不能好好念？要是那个到底是想念还是不想念？
3: 嗯，
4: 他现在就是突然之间就跟我说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想念了。
3: 嗯，
4: 然后刚才晚上的时候，我又跟他聊了一下，
3: 你说啊，
4: 原因、
3: 嗯、
4: 不想念的原因。
3: 嗯，
4: 他说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老师在学校总说他，
3: 嗯，
4: 说的他有点就是好像觉得丧自尊心了，还是就是反正有点不太好，
3: 嗯、
4: 觉得。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他现在有的科目，英语和语文那个科目，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讲的东西他听得不太明白，听不懂了有点，所以说他有点那什么了。
3: 嗯，好了，我想跟孩子聊聊。
4: 哎，好，谢谢您。
3: 嗯，
4: 来，大家。
5: 喂，小爱叔叔。
3: 哎，你好，我想问你啊，你说语文老师讲课你听不懂，这我不相信。
5: 嗯。
3: 语文老师讲什么你听不懂啊？
5: 嗯，文言文。
3: 什么？
5: 文言文。
3: 文言文，你哪个地方听不懂？
5: 翻译的时候我不会。
3: 翻译的时候不会，那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你直接对照一下不就完了吗？那是你看课外书的理由吗？是你听不懂的理由吗？孩子，你能骗得了母亲，你骗不了我。你要说你英语听不懂，你要说你数学听不懂，我觉得我会相信。你要说你语文听不懂，这个我不相信。而且你母亲也说过，你以前成绩是挺好的，对吧？
5: 嗯，
3: 你到底是咋想的？
5: 对，学不进去了。
3: 学不进去了，为啥要找理由呢？而且你母亲和我谈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孩子，比如说想当兵，对吧？
5: 嗯。
3: 然后你说你的理想被父母们给你破灭了，凭啥这么说呀？为啥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呢？
5: 也应该准确说是被我自己给放弃了吧。
3: 是啊，那你为啥要放弃啊？
5: 就是因为，学不进去嘛，所以才放弃。
3: 谁能学得进去啊？对自己一点要求没有吗？就这么放纵自己吗？学习永远不是一件简单，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5: 嗯。
3: 你现在这么大一个年龄，就这么放纵自己的话，你这一辈子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呀？说句实在话，如果现在你放弃你自己的话，你觉得你还能好吗？你说。小伙子，当你3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是不是要喂你吃东西啊？
5: 嗯。
3: 当你13岁的时候，如果父母还需要喂你，你才能吃饭的话，那是不是有毛病？你现在这么放弃你自己的话，你想一想，你的同龄人都在做些什么？而你的同龄人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人家是怎么克服的困难？包括你的很多同学，
0: 他们也不愿意学习，他们也学不进去，但因为是学生，因为是这个年龄段，所以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人家在坚持，人家在克制，人家在约束自己，在努力的去做。而你呢，为什么要这么去放纵啊？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就放纵的话，那么你将会和你所有的同龄人被人家拉得越大越远。我说的不是成绩，而是你的一种心态。所以，
5: 可是我，
0: 你说吧。
5: 可是我努力过，但是没有效果。
0: 没有努力，努力了一定会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的话，说明你努力的还不够。你上语文课看课外书，第一个你把书都拿去了，这就说明你已经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第二个你去做了，这能叫你去努力了吗？骗你父母可以，但是你骗不了我。如果你真的努力了啊，你真的用心了，你对着你自己的良心说，你真的做到了吗？如果你真的做到了，你可以问心无愧的考试得零分，但你不是那样的孩子。
5: 嗯，
0: 所以真的，我觉得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你自己。我觉得我所和你说的这些话，和学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我说的是什么？是你现在对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放纵。你现在如果就是不想上学了，谁也拦不住你。但是如果你作为啊朝阳一样的年纪的青少年就这么放纵自己的话，那你的一生就毁了，没有未来。我说的没有未来，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考上大学才会怎么样，而是你这个时候就放纵自己的话，那你想一想，你整个人生的话，你能做成什么样的事儿啊？不用去做决定，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今天和你说的这个话。我是从你这个年龄段走过来的，而且我在上学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的想放弃，我也有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知道我什么样的年龄段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必须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叫规则。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规则的话，你就将会被规则的制定者，将会被制定规则的这个世界所放弃。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0: 想想吧，再见。
5: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9364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哎，你好，薛亮老师。
0: 你好。
6: 哎，你好，我有一个心里头有个结过不去，你知道吗？
0: 您说。
6: 我啊，我带我母亲已经6年了。
0: 你带你母亲？
6: 啊，就是我母亲跟我在一起。
0: 这叫你伺候你母亲，不叫你带你母亲啊！你继续说吧啊。
6: 对，就这个意思啊。完了，那个因为当时吧，就是我是咱家是姊妹四个，我老疙瘩，哥哥呢有点轻微脑血栓，完了呢姐姐呢大姐呢那个时候是跟姐夫俩就是去上海打工。完了，二姐呢也是跟她的那个老公去大连，完我就开始带我妈，就伺候我妈。然后呢，就是这6年吧，就已经就是什么事儿，都挺平和的。但是呢，咱们当时讲的，我妈的工资呢，就是我伺候我母亲呢，我母亲工资给我。那个时候我母亲是1222，当时。现在这几年呢，就是涨工资了，现在涨到2010元。完了呢，最近我妈吧，就在我这孩子，就是不小心，她说她脑血栓，相当萎缩，我也不能说的就时时刻刻看着她，她还能走，你知道不？但是就是慢。那天呢，突然间她就摔了，我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的时候我一看，那手指头都青紫青紫的，完了我一看，她就说她眼泪那块疼。我就给他揉一揉，揉一揉，他说的行啊，那当妈的那回事也心疼我，完了那个就没说啥。晚上他睡觉出气儿，他疼，我说你喘气儿疼啊，喘气儿疼。我说那我就带你上医院吧。这个时候我就给我姐打电话，完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啥？你有啥事儿啊？我说的我妈摔了，啊，我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呢，我这现在我这手指头也疼，膀子也疼。啊，我说那行吧，我说我不需要你们拿钱，我说就能陪我去就行，结果谁也没去。我跟我儿子俩带我妈去的，结果到那孩子我也是着急慌乱当中，我现在记忆力也不好，我也糖尿病高血压，结果我就把医保卡给整丢了，完我就挺生气的，完我这家里头还收拾屋呢装修呢，他就过来了，第二天来了，进俺家屋里头也不说帮我干点啥，直接提了啤酒就上来了。 开始喝酒，我就挺伤心。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寻思跟你们商量点事儿，我说当初我说我带妈的时候呢，你们就说工资给我，完了那个我妈要有病呢，大伙拿钱。我说这花了550，完了就说，就照俺家那个床啊，就啪家一下子就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不用说啥意思，我说都明了。当时怎么说的？我说这我妈有病，啊，我妈不有工资吗？
0: 你想问我什么？
6: 我想，我就想问这个事儿啊。一个是这个550那个事儿，我认同他了，我说我不要了。结果我妈呢，
0: 你想问我什么？
6: 我就想说这句话，我做的是对是不对呀、啊？
0: 做的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6: 现在他们也不理我了。
0: 啊，我就想告诉你啊，你做到问心无愧之后，根本就不用去理他们啊。
6: 啊，那好的。
0: 听懂了吗？根本就不用去理他，
6: 是吧？
0: 没做错。
6: 啊。
0: 你唯一做错了，就做错一件事儿。
6: 说吧。
0: 就是你当时带母亲去医院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给他打电话。拿着啤酒上你们家，你开个门发现他拿啤酒，你就直接就会给我撵出去。
6: 啊，这回我是真撵出去的。
0: 惯那毛病的。
6: 真给撵出去的。
0: 惯着那毛病的。
6: 你赶紧的，什么叫滚？赶紧给我滚！这是实话。
0: 对，就这么说，就这么干。
6: 那好了，谢谢夏哥。
0: 你照顾老人啊，你照顾老人，咱们说付出的辛苦，那不是他们所能够理解的。
6: 是。
0: 2000多块钱还不如当年的1200值钱呢，还算这个账。亏他们想得出来，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我给你竖大拇指啊！
6: 好嘞，
0: 好，
6: 谢谢，
0: 再见。哎，
6: 哎。
3: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5。

0: 六。
1: 来迎接尾号为761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是笑江老师吗？
1: 我是笑江。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有点事儿啊，想咨询一下子。
1: 啊，
2: 是孩子的事儿。
1: 嗯，我们聊聊。
2: 我儿子今年25了。
1: 嗯，
2: 二十五处小对象好像是20。
1: 嗯，
2: 完处了，当时我不同意，因为太那小女孩太小了，完在上大学。
1: 嗯，
2: 但是他俩也在暗中联系，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就突然间吧，前天孩子给我打电话说出事儿了。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完说那小女孩怀孕了，说子宫外孕，做手术了。
1: 嗯。
2: 完他妈那一直跟咱家要钱。
1: 嗯。
2: 我说要多少钱呢？他说他妈说要3万块钱。
1: 嗯。
2: 我说那咱们就是作为家人，负责任也好，不负责任也好，咱们我俩跟他妈父母见见面唠唠，问问怎么回事啊？再说孩子在哪儿？我去看看，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我儿子还不让去。
1: 嗯。
2: 我说那他父母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就是说跟我要钱。
1: 为什么不让你去呢？
2: 孩子那意思就不让父母出头了，说的那个他俩也不想处了。完他们对方父母呢也没说的你再处或者不处了，就是给钱就行，就完事儿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也怕孩子撒谎啊，是怎么？
1: 我也觉得你儿子这撒谎的面大。
2: 王老师，要不你把医药费给我拿来也行，对不对？
1: 嗯。
2: 啊，他说那人家不给，人家说把钱给了才给医药费呢。那你就领我上他家去，我去看一看医药，你不让看人也行，把医药费单子给我拿来，我给你拿钱。
1: 嗯，
2: 我说什么单子没有，然后他说子宫外孕了，完说的什么那个输卵管还嘎掉一个，那人家可能这么定就完事儿吗？
1: 嗯，
2: 所以我就想的是孩子撒谎啊，还是要是真事儿的话，你说这钱我是应该怎么拿呢？
1: 你儿子现在25岁，做什么？
2: 上班呢。
1: 上班呢，
2: 嗯，
1: 你儿子的人品怎么样啊？以你对你儿子的了解，你觉得你儿子是不是在撒谎？
2: 我儿子吧，但是大就是说这上班惹祸聊闲啥，这也不是上班回来晚上就是上上网了，也不出屋，从来不说的成宿不回家呀，或者上班跟三五个人去玩啥，那都不去，就是在家待。
1: 我问问你，你儿子人品怎么样？对你们怎么样？是不是那种啊，这个爱撒谎的孩子？是不是那种这个，没正事儿的孩子？
2: 差不多吧。你说他没正事儿还能上班，你说有正事儿吧，他也没什么正事儿，除了上班回去上网。
1: 嗯，我个人觉得哈，
2: 嗯，
1: 在你儿子就是你没有断定说确实有这么回事之前，
2: 嗯，
1: 不要给他拿钱。是吧？
2: 因为吧，我跟你说，向江老师啊，我跟他爸离婚了，
1: 嗯，
2: 然后他跟他爸了，
1: 嗯，
2: 现在吧，他说他爸也是拿了15000了，
1: 嗯，
2: 完了他自己手里还有10000块钱，让我拿5000块钱。我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这么说的，我说我没有，我说因为什么没有呢？哈，我说你要是正事说结婚，或者是上，
1: 不用说这个啊，这说这个没有意义，
2: 嗯，
1: 你跟他孩子的父亲通电话了吗？
2: 通了，
1: 孩子的父亲。就不怀疑孩子有其他的问题？
2: 他说的孩子当他面给对方的母亲打的电话。
1: 啊，那不算什么。
2: 对方的母亲就说的那个，少了不行，就拿3万块钱。
1: 嗯，
2: 这事就算完事儿。
1: 嗯，你这样啊，你就问问你儿子啊，为什么不让你们去见一见对方的父母？你告诉他，咱们姑且不论钱的问题，出这样的事情啊，做父母的必须去出头，啊。
2: 嗯嗯，
1: 好吧，
2: 那好了，
1: 再见。
2: 哎、好了，谢谢你，肖江老师。
1: 哎，来迎接尾号为894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啊，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我就家庭的事儿。
1: 嗯，家庭怎么了？
3: 家庭因为啥呢？我不二婚嘛。
1: 嗯。
3: 我搞这个，搞这个咋的呢？他这个意思不跟我过了，完了就是拍板了，就是、说，完了就是没登记，没登记，回头完了意思就是他说不跟我过了，我说行。他也打工啊。
1: 嗯。
3: 我说行，我说怎么的，是这玩意儿就是事儿，就是事儿。看，我就是，我就是我对他心，就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啥意思呢？主要一个问题，我就是他身体还行吧，我身体也行。就是我觉得这个二婚，就是我搞这个出一家入一家不容易。但是他说给我就是意思给我就是给我放弃了，我说行，我说随便。
1: 不是你俩现在确定分手了？
3: 现在在一准呢，现在在一准唠嗑呢。
1: 现在你们俩在一块儿吗？

0: 块呢。
1: 嗯，他就说不跟你过了，然后咋的？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0: 哎呀，我合计咋的？就是我说行，我说随便。
1: 嗯。
0: 你知道吗？我这个老听你了，你知道吗？
1: 不是，然后咋的？然后咋的？
0: 然后他说就是不过了，他说你咱们走吧。我说行。
1: 他走了吗？
0: 我没走呢，现在我没走啊。我说行，我说随便。
1: 不是，那你给我打电话想问我什么，或者说我能帮你什么？
0: 我现在帮我不是帮我，就是不是帮，你知道吗？就是探讨，就是说，就是事儿吧，还是总得说怎么沟通啊？
1: 我告诉你几个事实啊。
0: 好好好，这样好。
1: 二婚，咱不能说不看感情。但二婚更多的要看条件，看什么？看你的外部条件，是吧？可能不像说年轻人啊，或者说没经历过婚姻，然后呢，咱们说因为感情爱得死去活来的，或者说忽略很多很多问题，这都有，是不是？二婚呢，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了，而且到这样一个年龄了，它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看好条件，就是你的这个条件符不符合我的要求啊？然后呢，我的这个条件符不符合你的要求？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外一点呢，二婚的人啊，经历了这么多，他已经形成了他自己完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为人处事的方法都已经定型了，所以不太可能说为对方去做太多的改变。那么就需要两个人在一起呢，要多一些，相互融合、相互磨合，或者相互的这种谦让和理解。所以所谓的二婚，其实大家到一块儿，这种能过的比较幸福的比例，并不是特别大。
0: 对。
1: 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比一婚，头婚要稍微小一点。那你们俩之间呢？他说不过了，那肯定是对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不满，比如说你的条件不够。或者说他的要求你没有达到啊，肯定是有这种情况出现。至于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那我心里就不清楚了。他跟你说不过了啊，你还不过就拉倒，你扯这个干啥呀？你心里面压根就不是这么想的，你给谁装面子？再说这也不是面子。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问问他，说你为啥要不过了？究竟差在哪儿？是不是？看看是有误会呢，我们就澄清了啊。如果说对我有什么不满呢？哎，我能改的我就改，是吧？把话说开了。啊，如果说钱的问题呢，我们再把这事儿捋一捋，能行就行，不行呢，咱们也好聚好散，咱谁也别耽误谁，以后还是朋友，对不对？你装这个，我觉得既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对于你来说也不是真正的有面子。既然他现在没走呢，我觉得你们俩就心平气和的把这话说开了，别像小孩过家家一样，今天你跟他过，明天他跟他过，那没有意思啊。
0: 我不是那人，我不是那人。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啊。
1: 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 南极雷虾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网名叫清风徐来说，肖江你好，我是南阳的，之前听你的节目买了澳大利亚进口的睡眠宝，我和老伴用着挺好，上次买五盒买少了，现在没剩下多少了，我想再买点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

0: 好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43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事儿，我挺愁的慌的。
0: 说吧。
1: 那个我儿子吧，32周岁了，每方面都挺优秀的，他就是他也不搞对象，也不结婚，愁人吗？你说
0: 你儿子哪儿优秀，你先跟我说说。
1: 他那个从小学习的特别优秀。
0: 嗯，
1: 完了，后来名牌大学毕业。
0: 哪个大学毕业啊？记不住了。
1: 南开大学，我有点紧张。
0: 嗯，南开大学学什么专业啊？
1: 他是那个管理。
0: 管理什么管理啊？
1: 他一开始学的是那什么，计算机信息管理，后来又学那个什么。经济工程啊，是什么呢？
0: 换一句话说，你对孩子的专业是一点都不了解，是吧？
1: 就是我不太明白他。
0: 是啊，不了解，对吗？
1: 啊，完了。
0: 嗯、
1: 他现在在一个事业单位是管理干部。
0: 哎、嗯，事业单位管理干部，啊、嗯。
1: 工作也挺积极，挺努力，挺上进的。
0: 嗯。
1: 长得1米8个，挺帅的。
0: 是吗？
1: 啊，追他的女孩也挺多，但他就不理人家。
0: 嗯。你和孩子一起生活，还有谁？你丈夫呢？
1: 啊，都在一起啊。
0: 都在一起啊？你丈夫着急吗？
1: 啊、着急啊，都着急啊。
0: 嗯，都着急啊。但我听你说话怎么像喝酒了似的呢？
1: 没有没有，我有点紧张。
0: 这不是紧张的状态啊，紧张我见得多了，但没有你这样的呀。
1: 啊。
0: 然后你跟孩子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孩子怎么说呀、啊？
1: 他不跟你说呀，他躲着你，他
0: 躲着你啊。嗯。你想问我什么呢？
1: 就是我该怎么办呢？他
0: 没有啥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啊。对啊，这种事情呢，咱说人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哈，得说 你得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吧？现在呢，从你的表述当中看，你好像对孩子的这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事情让他自己去做吧。
1: 啊，他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生理有问题，还是心理有问题啊？
0: 那你自己的儿子生理有没有问题，你能不知道吗？如果连这个你都不知道的话，你这当妈的就太不合格了。
1: 不是，这挺正常的呀，从小到大的。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怎么能怀疑人家有问题呢？
1: 那是应该的，都32周岁了。
0: 哪有那么多应该？什么是应该的？你觉得？
1: 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啊？
0: 一个挺好的孩子了，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让孩子都躲着你，你说你没问题吗？
1: 不是，他追他女孩挺多，他躲着人家，他不。我问过他，我说你喜欢美女啊，喜欢才女啊，他都不喜欢。
0: 不是他不喜欢，而是你孩子不想和你交流这事儿。
1: 那他没谈过恋爱呀，他这么大了都。
0: 嗯，没谈过恋爱就一定有问题吗？
1: 应该有问题吧。
0: 嗯，就是他有问题，你觉得你能解决得了吗？
1: 我能不能跟他那个公开，就是坦诚不公的，我更开始公开跟他谈这些事儿。
0: 你人家理你吗？
1: 啊？
0: 人家理你吗？人家跟你谈吗？
1: 他不跟我谈，我跟他急眼。
0: 不好使吧？
1: 不好使啊！
0: 你跟他谈吧，先跟你丈夫商量商量啊，然后跟他谈吧，把你的担心都问问你儿子 啊。再见，哎。
1: 啊。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咱们再回来说热毡皮。热毡皮被端阳的婚纱照气得当场晕倒，端阳把他拉到郑州住了10几天的院。出院后的热毡皮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从此像变了个人一样。端阳的婚纱照确实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话题。那明明是端阳的婚纱照，为啥照片上的男人变成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呢？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越想不透谜团越大，谜团越大越议论纷纷。大家正在热烈议论着，一看到热毡皮路过，马上停止声音，不再说话了。热毡皮明白大家议论的啥内容，为了避免尴尬，好面子的他索性不出门。可他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甘心就这么躺到家里被别人戳脊梁筋。

0: 恒河、平川等几个人刚一出村委会门，就被热粘皮带着村民围在了中间。热粘皮说：“
1: 叉哥，今天你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你全村民拿土地入股，那合同签了年底分红，这马上都过大年了，那一分钱不分，是想贪污吗？你这属于欺诈行为。”
0: 刘二美说：“我今年打工提前回来，就是来家领取分红钱来，结果等到现在没等到一分钱。你不但得给我分红钱，还得赔我了误工费。”村民大江说：“
1: 我不但分红钱没拿到，在合作社干了大半年，一分工资也没拿到来，恁这属于亏欠农民工工资。恁要再不给我结账，我就去上头告恁。”
0: 村民楼科说：“恁这属于村干部全村民行为。要是再不给我分红，我到网上发布恁的罪行。”村民们把长河几个人围在中间，七嘴八舌，狂轰滥炸。长河、平川、荆界、波纹、程涛被大家说得焦头烂额，手足无措。长河想起了父亲让他去找康书记帮忙的话，他后悔没听父亲的话，看来啊，不找康书记不中了。他冲村民说：“这不是还没到大年三十吗？我向大家保证，大年三十以前一定把分红钱发到大家手里。我现在就去给大家想办法弄钱。”长河边说边挤出人群往外走。热粘皮一看长河挤出了人群，急忙大声喊：“
1: 长河想逃跑，不能让他跑了。今天他不把分红钱发给咱，他别想出这个门。”
0: 村民们受热粘皮煽动，有的拉住长河不让走，有的堵住大门口不让出。村委会的大吵大闹惊动了更多来看热闹的村民，村民们一听是分红的事情，也都加入了要账的行列，人越聚越多，现场越来越乱。长河和平川大声地给大家做着解释，可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楼开工和楼立秋也闻讯来到现场，大声为长河和平川解围。楼开工站在一张高凳子上，大声吆喝着：“
2: 这都咋了呀？村里解放了，恁这是要把村干部给逼死吗？”
0: 热粘皮针锋相对：“
1: 楼开工，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拍拍你的良心说，是村民们逼恁儿子，还是恁儿子要逼死全村人呢？”
0: 楼开工说：“
2: 我作为老村支书，我向大家保证，村里不会亏了大家一分钱。再给他们几天时间，我以人格担保，不会亏欠大家了。”
0: 热粘皮说：“
1: 楼开工，你少扯淡，你用人格担保啊？你的人格值几个钱呢？你值啥担保啊？把你的家当全卖光，也不够三家的分红钱，你圈傻子去吧。”
0: 楼立秋见热粘皮在这故意挑事儿，也急忙站在高凳子上吆喝：“
3: 热粘皮，就你能干是吧？你这是煽动群众闹事，你这是犯法行为，你要再这样，我就打电话报警了啊。”
0: 楼立秋边说边掏出手机做打电话状。村民们一看楼立秋要报警，现场顿时安静下来。热粘皮一看村民们要松劲儿，急忙大声说：“
1: 大家伙不要怕，我们是正常要账，国家规定不允许拖欠农民工工资，是村干部违约合同，欺骗村民土地，不给村民分红，这官司打到天边咱也不怕。”
0: 村民一听这话顿时又来了精神：“
4: 哎，对，村干部用欺诈的手段霸占村民土地，不给村民分红，我……”
1: 他不是要报警吗？走，咱也报警，咱直接去县里告状，看看是咱村的干部厉害，还是国家的法律厉害。
4: 对，走，去上头上访。
5: 走走走走。
0: 村民们在热粘皮的带动下向门外蜂拥而去。就在村民们要冲出大门口的时候，金喇叭手持一根木棍挡在了门口，他冲走在最前面的热粘皮骂道：“
4: 呀，你个老杂帽，你把咱迷宫村的脸都丢光了，大家不要信这个老杂帽，他是在圈大家嘞，他儿子吃软饭混得连要饭了都不如，
0: 他没窟窿饭去。

0: 局了，来这儿交浑水。他就是咱迷宫村的大搅屎棍，大家不要给他当垫背来。热粘皮一见金喇叭当众戳穿他的内心痛点，气得破口大骂：
1: 金喇叭，好狗不当路，你知道不知道？
0: 他转脸冲身后的村民说：
1: 他金喇叭为啥怕咱去上头告状啊？他闺女在村里当干部了，大家看看，这就是私心呐！还有楼开工楼立秋，能当村干部欺压咱村民几十年，现在又帮助他儿子来欺压咱，这次咱跟他拼了！咱就要去告状，就要去上访，
2: 就要去告状，就要去上访！
0: 在场的村民情绪激动，向门外冲去。金喇叭举起手中的木棍，挡住门口，大声吆喝：
3: 都给我站住！谁他娘的敢往前走一步，我敲碎他脖子上的二斤半！
0: 楼开工和楼立秋也拿起一根木棍站在了门口。楼立秋说：
3: 乡亲们，你们都被他热粘皮缺了，热粘皮是咱迷宫村的白脸奸臣，大家不要听他煽动。
0: 热粘皮冲身后的人群说：
1: 这俩货说我煽动大家，大家说我是不是在为大家争取利益？如果咱不管不问，咱应该得到了钱啥时候能拿到咱手里啊？大家看看我是不是和大家站在一起？他楼开工楼立秋，还有这个老杂毛金喇叭，他们仨是不是和自己的儿女站一起？谁是白脸奸臣？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0: 村民们集体喊：
3: 这是俺应该拿了钱，快给俺分红！
0: 现场完全失控。
3: 大家都冷静冷静，自觉排好队领取分红钱。
0: 万分火急的时刻，大门口突然传来这么一句话，吵闹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把目光聚集到了大门口。说话的是袁晴，他来到长河身边，冲村民们说：
4: 长河书记一大早安排我去银行给大家取分红钱，没想到大家这么急，来的正好，快自觉排好队，马上分钱。
0: 袁晴说完这话，直奔村委会办公室。长河和其他几名村干部也跟着进了办公室。长河问袁晴：你提的是真钱？袁晴答：都这时候了，敢忽悠村民吗？长河问：这可得100多万啊，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啊？袁晴答：快安排人到我车的后备箱里拿钱。波文和程涛把一大袋子钱放在了院子里，村民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都睁大了眼睛。长河冲村民们大声喊道：
5: 今天是我们米贡村村民第一次以土地入股的名义领取分红钱，尽管我们的黄河白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销售效果，可我们村委会说到做到，按时给大家按股份分红，现在请大家排队分红。
0: 村民们沸腾了，不用辛苦种地就能领到分红钱，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这就是事实，一个个村民拿着分红钱，一张张喜庆的面容变成了一幅幅年画。数九隆冬，整个河面被冷空气冻得僵硬，寒风吹得黄河滩上的树不停颤抖，连空气似乎都被冻凝固了。长河和袁晴走在黄河堤坝上，两个人望着结了冰的黄河，默不作声。结冰的黄河自然没有惊涛拍浪、虎啸龙吟的气势，可宽阔的冰河依然能透视出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的气魄。两个人望着白茫茫辽阔的河面，沉默了许久许久。长河低下头，语气有些沉重地问：160多万，哪里来的？
4: 我原来给人家做过几单营销，赚了小几十万，然后又以买房子的名义给我表哥借了100万。
0: 长河低下了头，他的眼睛潮湿了，他克制着哽咽说：
6: 你就不怕我们万一失败了，坑住你吗？
4: 我们不可能失败。
6: 为什么？
4: 做营销的方法千万种，可是最关键的还是内容。咱们的内容好，近段时间我的朋友们吃了咱的黄河白，没有说不好的。内容好，打开市场是早晚的事儿。
0: 长河听着袁晴的话，望着黄河面上宽大的冰床，喃喃地说，
6: 看来咱米公村真要把你带坑里了。
0: 袁晴一脸轻松地说，
4: 你不常说吗，干大事做大难，干小事做小难，不干事穷做难。咱干的是大事，就该做大难。
6: 可村里的难不该你做呀。
4: 你不要有压力好不好，一切都是我自愿的。我现在是黄河白的股东，你不要老拿我当外人。再说了，春节前这钱都过来了。
6: 春节前钱过来，凭啥？
4: 那还能凭啥？卖米啊。
6: 100多万块钱的大米，你去哪里销售啊？
4: 这你就不用管了，你是种大米的，我是卖大米的。种好大米是你的事儿，卖好大米是我的事儿。
0: 长河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看袁晴的时候，袁晴已经上车走人了。杨远方坐在办公室里，盯着不讲理的表妹，无奈地说，
7: 咱公司年前给朋友送礼和给员工发的福利都订好了呀。
4: 订好不还没买吗？让人打电话给退了，包装盒我都给你印刷好了。表哥你看，黄河宴只送黄河白，多般配啊。你们黄河宴送礼不送黄河白，实在说不过去啊。
0: 杨远方看着袁晴给自己黄河宴饭店印刷的包装盒，又好气又好笑。他哭笑不得地冲袁晴说，
7: 没你这样的啊，你们的大米价格太高，财务跟我说了，用你们的大米公司比往年多花几十万的资金呢。
4: 我给你打八折还不行吗？
7: 那也比往年花得多呀。
4: 我给你们公司印了500份包装盒，你不买俺的米包装盒咋办啊？
7: 赶紧去卖给废品收购站，还能少受点损失。
0: 袁晴不慌不忙地冲杨远方一笑，
4: 表哥你再不给面子，我可要给我姑打电话了啊。
7: 你给谁打电话也没用，我不能再惯着你了，拿着老娘当尚方宝剑，整天逼着我当你的保障部，以后这招啊没用。
4: 表哥我刚创业让你支持一下，你看你的态度一点亲情都不念。
7: 这就是你营销高材生的营销手段啊，你们名牌大学学出来的营销手段就是缠着自己人买你的产品啊，要是这样还用去上大学学营销？村里的大爷大妈都会这手段，只是人家不好意思罢了。
0: 袁晴见表哥态度强硬，还对自己冷嘲热讽，他的脸也拉下来了。他板起面孔说，
4: 那行，本来我想年前卖一批米，尽快把你的100万还上，你这样不帮我，那钱可就有年没日子还你了。
0: 杨远方故意狠着腔说，
7: 哼，你说的一年还不上，我让人去收你的房。
0: 袁晴狡黠的一笑，
4: 哼，我就没房子，你上哪收啊？
0: 杨远方一愣，
7: 你不买房子你借我那么多钱干啥用啊？
4: 那这时候我也就不瞒你了，借你那100万是给米贡村的村民分红的，年底了村民要分红钱，可大米卖那点钱不够几家分的，没办法，只有来借您杨大老板的钱了。我代表米贡村党支部以及全体村民，还有黄河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向尊敬的杨总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0: 杨远方愣了，显然是生气了，他指着袁晴手指头晃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袁晴不再说话，就这么微笑着静静地看着杨远方。杨远方指着袁晴说，
7: 你呀，从小就和男孩子一样野，不让人省心，现在都大学毕业了还办这些不靠谱的事儿，你胆子也太大了啊。你说你谈了男朋友要买房结婚，我必须支持啊，你竟然敢给我编圈。

0: 设骗局，
1: 这还得了吗？不说钱多少，你这是欺诈行为，知道吗？
2: 知道，我错了，我向您认错还不行吗？袁晴装出一副可怜相，
1: 就你这个样子，谁敢要你啊？我看你咋嫁出去。
2: 表哥，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你还得继续帮助我，你不能看着我往坑里掉啊。
1: 休想啊，我算看清楚了，你这是个无底洞，咋着也填不满。那100万你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你别拿着100万当要挟我的砝码，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0: 袁晴见表哥坚决不松口，他突然一拍桌子，指着杨远芳怒吼道，
3: 杨远芳，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是谁把我推进米贡村的？还不是你吗？当初你给我描述米贡村多么多么有前景我才去的，我看你啥也不是，是把我当包袱甩到那个破地方了，把我骗过去后你不管了，你还有点良心吗？现在你的钱越来越多了，人品咋越来越差了？你的钱比亲情还重要吗？当初你上中学在我们家吃住6年的时候，你咋不这态度呢？有钱就可以对亲人这态度吗？行，今天我把话给放这儿，我再苦再难也不会求你半个字儿。我今天从你的办公室迈出去后，再踏进你的地盘半步，我就不姓袁，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0: 杨远芳突然哈哈大笑，笑得袁晴莫名其妙。杨远芳继续笑着指着袁晴说，
1: 还是小时候那脾气，一句话不顺心就和人拼命。出，我就喜欢俺表妹这脾气，骂得好，骂得好啊。你不骂呀，我还真忘本了，我真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近些年生意越做越大，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真是忘本了呀。是啊，初中高中都在你们村上的，现在就是给你500万也报不完恩呢，你看我这小气的。
0: 杨远芳喝了口茶，语重心长地说，
1: 晴啊，首先你哥我向你承认错误，有时候我忘本了，可是啊，你也冤枉哥了，我不是不想帮你，我是想让你尽快拿出自己的能力干出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在亲情朋友中间开拓市场，这样的市场走不远。你哥我对你啊是恨铁不成钢，可能方法欠妥了些，请表妹原谅。还有一点啊，不能到你姑那儿告我的状，老太太年龄大了，不能让她因为咱俩的事儿生气。
0: 袁晴依然冷着脸说，
2: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1: 那还用说吗，马上落实啊。
0: 杨远芳打电话把张副总叫到办公室，当面交代，今年公司送礼和员工发福利，统一用黄河白大米。一切安排好后，杨远芳见袁晴还冷着脸，就递过去暖笑说，
1: 晴儿啊，你看表哥已经按你的指示落实了，你咋还给我脸色看呢？
3: 表哥，我咋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小气了呀？
1: 哦，买了你40多万的大米还小气啊？
3: 表哥，咱老家有句老话，杀人要杀死，救人要救活，你既然在你表妹面前当好人，就把好人当到底。
1: 你说咋能把好人当到底，咋能让我表妹不说她表哥小气？
3: 过年了，你这餐饮协会的会长就不能打个电话向你们餐饮界推荐推荐我们的黄河白？
1: 明白明白，落实落实，马上落实。
0: 袁晴扑哧一下笑出了声，杨远芳无奈地用手指头点了点袁晴，也哈哈大笑起来。

0: 风吹稻花，咱们继续来说端阳。端阳成了流浪汉，婚纱照把父亲当场气晕倒，王娜要开车送医院，被端阳狠狠地推开。他开邻居的车把父亲送到了医院，在医院伺候了十几天。父亲出医院，他没跟着父亲一起回村里，他实在是没脸见村人。他和村人一样，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自己和王娜到西藏拍了十多天的婚纱照，怎么照片上的人换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呢？他要当面向王娜问个究竟。端阳来到他和王娜曾经居住的地方，门锁已经换了，无论怎么拍门叫门都无人应声。打王娜电话关机，房东说已经退房了。端阳十几天没换洗衣裳了，他的衣裳都在屋里呢，房东说王娜都拿走了。端阳无精打采地出了小区，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他一心想弄明白婚纱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就是死活联系不上王娜。联系不上王娜，就无法解开婚纱照之谜。这一年来，他的一切都靠王娜供养。王娜突然失联，等于切断了端阳的一切生活来源，他只有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他在大街上溜达到夜里12点多，累得两条腿拉不起来。他想找个地方睡觉，可他没地方去，住宾馆又舍不得。因为他银行卡里的那点钱给他爸看病花的所剩无几，他不敢再花了。走投无路的端阳只有钻到立交桥下面过夜。正是寒冬，冻得他瑟瑟发抖，无法入睡。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对面路边胡辣汤小店的门刚一开，他就一头钻到里面，要了3碗胡辣汤。一是实在饥饿，二是喝胡辣汤取暖。喝过胡辣汤后，他在小店里坐了很久很久，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向哪里去。他还是想找到王娜，问问他婚纱照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简直太蹊跷了。他正坐在胡辣汤店里发呆，手机突然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1: 喂，你是端阳吗？
0: 手机那头传来一男子的声音。是我，您是哪位？
1: 我是冠九文化公司，在抖音上经常看你发的作品。我们有个健身房的广告片，想请你拍摄。
0: 请我吗？端阳有些不相信。
1: 是，请您。不过，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的出场费是多少，再决定。
0: 出场费？这还真把端阳问住了，他没经历过这事儿，对自己的出场费心里没准备，要少了怕吃亏，要多了怕要跑了。他试探性地问，您准备给多少呢？对方说，
1: 拍一条5分钟的视频，给您3万，如何？

0: 端阳一惊，他没想到对方会给这么多钱。他停顿了几秒钟，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故作镇静地说：
1: 哦，我平常拍摄都是一分钟一万，五分钟视频按说应该五万，咱第一次合作，我愿意拿出诚意一起合作，咱们也相互了解一下，交个朋友。
2: 谢谢您，谢谢您啊，那我们能否尽快见个面啊？
1: 可以啊，在哪里见面？
2: 我们在北环。
1: 啊，真巧啊，我也在北环啊。
2: 北环有个一湾明月酒吧，你知道吗？我们在那里见面如何啊？
0: 端阳一愣，这是他和王娜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后来，王娜经常带他在这个酒吧喝酒。
2: 你离这地方远吗，老师？
0: 对方在电话里问。
1: 啊，不远，我马上就到。
2: 那好，一会儿见。
0: 端阳轻车熟路地来到一湾明月酒吧。早上九点多钟，酒吧刚开门，没有一个客人，酒吧里显得异常冷清。由于没有客人，酒吧连工作灯也没完全打开，大白天屋里很暗。他进门左右看看，见角落里坐着四五个人在喝酒说话。那几个人见端阳进来，其中一个人跑过来：
3: 你来了，我们乔总在等着你呢。
0: 来人领着端阳来到了乔总跟前。端阳看了一眼面前的这位乔总，内心不由得一哆嗦。他感觉这个乔总非常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位乔总虽然坐着，可还是能看出来他个头不高，五十五六岁的年纪。可能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他留着一个小孩头型，透着几分滑稽。光秃的前额和松垂的皮肤，以及向两边耷拉着的眼皮，已经完全暴露了他的年龄。他的皮肤很黑，还很糙，糙的像枣树皮。为了掩盖枣树皮的皮肤，作为一个男人，他脸上竟然擦了厚厚的一层白粉，还佩戴着一副和他脸色极不搭配的女士金丝眼镜，怎么看怎么滑稽。他的眼睛倒是很有神，滴溜溜乱转，透着一股贼气。他面无表情地盯着端阳看了半天，然后从脸上挤出一丝不阴不阳的笑，问：
4: 你就是端阳啊？
0: 他操着南方口音。端阳急忙回答：
1: 哦，是的，乔总，很高兴与贵公司合作。
0: 这位乔总嘴角歪了一下，从歪着的嘴角里冒出一声冷笑：
4: 哼，这地方熟悉吧？
0: 啊？端阳迟疑了下说：
1: 哦，来过几次。
4: 哼，不止几次吧。好了，不和你扯没用的了，自我介绍下，我是乔冠九。
0: 见端阳没太大反应，这位乔冠九又一字一句地说：
4: 王娜，是我长期包养的小三。
0: 这句话如同一颗轰雷在端阳的脑海里隆隆作响，他瞪大眼睛盯着乔冠九，半天没说话，极力平稳心跳后才问道：
1: 你说什么？
0: 乔冠九又冲端阳冷笑一声：
4: 怎么惊着了？
0: 那好，我再给你说一遍，听好了啊，
4: 王娜是我的小三，我是包养王娜的人。
0: 顷刻间，端阳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第一眼看到面前这个人就觉得面熟，这就是婚纱照上和王娜合影的那个男人。因为婚纱照修图比较严重，把对面这个人脸上的皱纹都给修掉了，他一下没认出来。端阳大脑混乱，语无伦次，支支吾吾地说：
1: 这怎么可能？
0: 乔冠九阴沉着脸：

0: 你们俩把不可能的全变成可能了，还在这得便宜卖乖。软饭香吧？好吃吗？你吃软饭的那些钱全是老子的辛苦钱，你知道吧？老子我在外地辛辛苦苦的挣钱包养的，他在家包养你这个锅，年轻轻的不务正业，敢绿老子，不想活了吧？
1: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2: 此时的端阳已经定好了神儿，他不卑不亢地冲乔冠九说：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真诚地向你表示歉意。我和王娜是真爱，可她从没跟我说过你们的关系，所以我也是受害者。
0: 受害你个头！
2: 乔冠九把酒杯里的酒泼到端阳的脸上，一向心高气傲的端阳哪受过这个呀，他的火气腾的一下就冲到脑门子上，可转眼间他又把火气压了下来。在人家面前做了理亏的事儿，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个呢？人家发泄发泄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深吸一口气，选择了忍。端阳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说：
3: 乔总，真对不起，冒犯你了，我再次向你道歉，可我真不知道你和王娜的关系。
0: 住口！你知道她比你大十岁吗？
3: 知道。
0: 知道她比你大十岁？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就心甘情愿地和一个老女人过一辈子吗？啊？
3: 乔总，不管你信不信，我对王娜是真爱。
0: 挨个头！你就是一吃软饭的狗，年纪轻轻的不务正业，你还是个男人吗？乔冠九像一条疯狗一样冲端阳发飙，
2: 端阳的怒气再次升腾到了头发梢上，可他又一次选择了忍耐。一呢是觉得自己理亏，最主要的是乔冠九身后几个彪形大汉让端阳心有余悸。端阳把心中的怒火压了又压，冲乔冠九说：
3: 王娜和你的关系我知道了，以后我不会再和她有任何联系了，你放心好了，这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2: 端阳说完转身就走。
0: 把老子绿了，就这么走了？
2: 身后传来乔冠九恶狠狠的腔调。端阳站住了，他扭回头盯着乔冠九，意思是你还想干啥？可能是乔冠九的态度过于嚣张，让本就心高气傲的端阳火气一点一点在窜起，盯乔冠九的眼神里冒出了火光。乔冠九眼神中的烈火和端阳眼神中的烈火撞在了一起，他枣树皮一般的脸涨得通红，冲旁边人努了下嘴：
0: 我要他一条腿。
2: 旁边一个彪形大汉扔掉手里的啤酒瓶说：
4: 看我的！
2: 一个箭步来到端阳面前，冲端阳就是一拳。端阳是当过兵的人，在部队练就了一身好身手，见对方上来一猛拳，身子一偏让过大汉的拳头，然后一伸手抓住对方的胳膊，抬起膝盖猛撞对方的肚子，对方顿时哭爹喊娘的叫唤起来。乔冠九略感吃惊的大喊：
0: 还真有两下子啊！弟兄们，给我上，把握火候啊！只要他一条腿，不要命！
2: 站在旁边的四个大汉拿着啤酒瓶一起向端阳冲来，冲在前面的彪形大汉抖手把啤酒瓶砸向端阳，端阳一个侧身躲过，就听见咔一声，这啤酒瓶砸在了柜台玻璃上，紧接着听到服务员嗷的一声尖叫。这大汉见啤酒瓶没有砸住端阳，一个箭步腾空而起，飞起一脚直奔端阳面门踢去。端阳又一个侧身躲过，顺手抓住这人的脚脖子，顺势往后一掀，这大汉高大的身躯重重地摔在了地。

0: 上，疼得嗷的一声惨叫，他冲后面几个彪形大汉喊起来：“废了他！”这帮人做梦都没想到端阳能有这身手，几个人胆怯起来，他们围着端阳光转圈，但谁也不敢先出手。这个时候，乔冠九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晃动着他那五短身躯，涨红着枣树脸皮来到端阳跟前，先鼓了几下掌，然后慢慢地说：“
1: 好身手，好身手啊！我孙咋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呢？不把你打废了，你不知道得去祸害多少娘们呢！”
0: 说着话，他冲几个人一点头：“
1: 弟兄们，我就不相信他是天刚下凡，你们几个人一起上，切掉他一条腿！”就听见一声杀，几个人一窝蜂地冲向端阳。
0: 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抵四手，端阳很快就被几个人合伙打倒在地，他的脸被打得肿成了包子，一条腿被打骨折。乔冠九见柜台里的服务员正哆嗦着手打电话报警，冲几个人一挥手，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出了酒吧。派出所警察赶到现场时，乔冠九几个人已经不知去向。警察一方面追查乔冠九，一方面帮端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躺在病床上的端阳，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他不想让父亲操心，他刚在医院里照顾过父亲，不能让父亲再来医院照顾自己啊。可他的腿又无法下地，每次上厕所只能扶着墙艰难的一点儿一点儿的往洗手间挪，上厕所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每次都把他折磨得浑身大汗。人一旦躺在病床上，那是最清醒的时候。此时的端阳望着天花板，开始认真反思。他开始后悔，当初没听长河的话，留在村里创业。如果当初留在村里，就不会和荆界分手，就不会遇见王娜这个女人，也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事情。当初端阳迷恋王娜的风情万种，乌云楚雨，可自从见了乔冠九后，他脑海里时不时就会出现那个五短身材、脸像枣树皮似的50多岁的老头子在王娜身上翻腾的画面，一想到这儿他就会作呕。他又想起了荆界送给他的那句话：今天省下的路一定是为明天挖的坑。当初听荆界说这话，他当耳旁风，他没想到真的应验了。转过头来再说这边，经过袁晴对杨远方的软磨硬泡，黄河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算没赔本儿。长河与平川等人很是高兴，总算过个安稳年。过年期间，长河和平川走在黄河大堤上，望着堤下面米贡村的老房子，长河信心十足地说：“三年内，让这些老房子都变成楼房。”平川也信心百倍地说：“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咱村的房子太老了，几百年的房子有好几十栋，年数少的也有好几十年了，咱必须让大家住上别墅啊。”长河说：“从米贡村祖上留下的房子和改革开放初期建设的房子看，米贡村当初是何等辉煌啊，近些年落后了。”平川说：“那也不算落后，村民们挣了钱在城里买房了，那咋种啊？照这样下去，咱们的下一代就没人当农民了，庄稼谁来种啊？人们咋吃饭啊？这是时代的发展，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咋能没办法呢？咱把村里建设的比城里好，村民自然就回来了。”“
1: 把咱村建设的比城里好，这……”“
2: 还是那句话，成功靠的不是条件，成功靠的是信念。只要咱心中装着信念，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别小看咱村这个平台，只要努力干，也能干出精彩。哎， 比如咱新乡刘庄的原支部书记史莱赫，人家从一个村支书干成了全国劳动模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史莱赫的名字就响遍全国。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和满腔热情，帮助群众树立起战胜贫困的信心，曾经九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1届三中全会以后，史莱赫带领群众向高科技进军，带领刘庄形成了以农促工、以工建农、农工商并举的市场经济新格局。他还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了不起啊。平川望着被冰封的黄河水说，是啊，咱豫北大地先后出了史莱赫、吴金印、裴春亮、张荣锁等众多全国闻名的基层乡村支部书记，这些榜样就出在我们脚下的这方热土，值得我们学习。光学习还不够，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人。平川盯着长河看了半天，长河用坚毅的目光也盯着平川。好战友，我相信你。平川坚定地说，并肩作战，绝不掉队。两个人同时一字一句地说，组织给我一个平台，我还组织一个金字塔。长河动情地说，拿出鲤鱼跳龙门的精神，勇往直前，无愧黄河儿女。两个人同时激动地向对方伸出了双手，面对滔滔黄河，两个年轻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平川神色突然一暗，他目光又转向滚滚黄河，好半天用低沉声音问长河，端阳的事儿，你听说了吧？听说了，我们去看看他吧。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这时候他一定是不希望我们知道他的处境。可我们就看着他这样下去吗？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我们还是一个部队的战友啊。长河的脸上瞬间飘来一层阴云，喃喃地说，他咋会堕落成这个样呢？长河，我们不能不管他呀。长河望着河对岸的郑州，又喃喃地说，就怕他不让管，起码现在还不到时候。镜头一转，咱们再来说郑佩佩。郑佩佩从团长嘴里得知潘月梅也出事儿了，他从团长躲闪的词语中感觉出不是一般的事儿，更不是啥好事儿。好奇心驱使他急于想知道潘月梅出啥事儿了。他来到潘月梅的住处，当潘月梅开门的一刹那，郑佩佩被惊着了。潘月梅的形象与他这些天在屋里的形象如出一辙，啊，穿着脏了吧唧的睡衣，披头散发，几天没洗脸的样子，身体弯曲的就像根软豆芽，一看就是几天没吃饭了。潘月梅一看站在门口的是郑佩佩，脸往下一拉，转身往屋里走，一头又倒在床上。郑佩佩进屋一看，屋里乱得不像样子，一股熏人的气味，地上扔了一堆空酒瓶子。郑佩佩吃惊地问，你喝酒了？潘月梅瞪着一双空洞的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不做声。虽然俩人是竞争对手，可看到此时潘月梅的这副模样，郑佩佩内心生出几分怜悯。他拿出既心疼又埋怨的口气说，咱靠嗓子吃饭的，可不敢喝酒。你看你，还喝的全是白酒。你不想吃这碗饭了吗？
3: 哼，不想了，再也不想唱戏了。在旧社会，咱就是个戏子。你以为咱这职业多主贵吗？
2: 郑佩佩吃惊地看着潘月梅，
3: 你咋了？
2: 潘月梅也吃惊地看着郑佩佩，
3: 佩佩，你还不知道你被骗的真相吗？
4: 我知道啊，我被一个猪狗不如的男人骗，可我已经走出来了。你到底遇到啥事儿了？
2: 潘月梅冷

0: 笑一声，哼，
1: 看来你还真不知道呢。
0: 不知道啥？你快跟我说。潘月梅向郑佩佩伸了伸手，示意她坐下。郑佩佩坐在了潘月梅身边，潘月梅友好地拉住郑佩佩的手。
1: 我的傻妹子，你还被蒙在鼓里呢，咱俩是被同一个人骗了呀。
0: 啊！郑佩佩就像触了电一样，从床上一下就跳了起来。潘月梅拽住郑佩佩的手，用力地往下拉。郑佩佩机械地把沉重的身体又摊回到了床上。潘月梅告诉他，
1: 高大海啊，是先认识的我，我已经跟他两年了，他所谓的房地产老板都是假的，这回我弄清楚了，他其实就是他老丈人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负责人，由于他身份特殊，在这个项目上有些特殊权利，自己趁机也弄了些钱，但绝不是什么多大的款，咱俩都把他当成财神爷了，都把拍戏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他给你20万，给我30万，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他见咱俩继续给他要钱，这个卑鄙的家伙就用同样的办法把咱俩的钱又都给骗走了。我去他的房地产公司问了，这项目已经换人了。妹子，咱俩被他一个人玩弄了。郑佩佩听着潘月梅的叙述，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待了半天，突然抱住潘月梅放声大哭。
2: 姐啊，咱俩咋这么傻呀，咱还咋在团里待呀。
0: 两个年轻人抱在一起，相互捶打着，哭诉着。大年初六刚过，长河就叫上村干部和袁晴，开始研究新一年的工作。经介说，
3: 去年微赚还算可以，咱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巩固。
0: 经介刚一说完，就遭到了袁晴的极力反对。袁晴说，在去年的基础上巩固，恐怕得赔死。见大家都看着自己，袁晴继续说，
3: 去年的米都是咋卖出去的，长河最了解，都是我厚着脸皮软磨硬泡四处求人卖的米，这不能证明咱的米走向市场了，软磨硬泡熟人买货只能一次，年年都这样就没人给咱面子了，今年上半年咱必须把市场搭建好，等米一下来顺利的走向市场。
4: 郭文说，袁总，俺也想让咱的米快些走向市场啊，可咋走市场俺不知道啊。
0: 袁晴说，
3: 去年我拿出的10万块钱继续留在公司账上，这10万块钱今年上半年大家必须把它花掉。
0: 啊！众人无不惊讶。长河小心翼翼地问，
4: 你啥意思呢？
3: 袁晴说，去年咱的米基本卖完了，可咱的钱呢几乎没赚，就算我们的市场好了，我们依然赚不到什么钱，就算把米贡村的耕地全部种上水稻，我们也只有不到2000亩的土地可以种植。黄河白的产量是有数的，我们稻田不用化肥，水稻的产量低，这也是事实。如果我们的大米还是这价位，我们永远赚不到钱。
0: 袁晴的一番话说的大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瞬间怂了。
4: 平川说，是啊，咱觉得咱村的地面够宽了，拿到大市场上确实太小了。
0: 长河说，只要米卖得好，咱和周围村庄谈，让他们把土地都入进咱公司。可问题是光咱村的米卖着还费劲，要那么多土地咱也经营不了啊。
3: 袁晴说，所以说今年上半年咱要把我那10万块钱全花光了。
5: 程涛问，这花光几十万干啥用啊？
3: 袁晴说，大家想过没有，就算我们把周围村庄的土地都合并到我们公司，放到全省全国市场也没多少。黄河白的短板是数量少，我们必须用质量来填补数量的不足。经过客户检验，黄河白的质量没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得提高米价。

0: 情的这句话让大家面面相觑。经济说，我们的米已经卖得够贵了，超市里的米平均2.5块一斤，我们卖给饭店批发价还5块多呢，就这人家还都说咱的米贵呢，如果再提价就更难卖了。袁晴说，不提价我们不赚钱啊，因为我们货源的量在这摆着呢。波文说，
1: 要不明年咱开始用化肥，亩产能提高不少呢。
0: 袁晴说，如果这样我们的米只能卖2块多一斤。平川说，那照你这么说咱拴到死角上了，没出路了。袁晴说，咱只有一个办法，提高米价。
2: 昌河说，看起来你已经胸有成竹了，快说说你准备把黄河白价位提升多少。
0: 我们的米价不能少于30元一斤。袁晴的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经介说，30元一斤大米谁吃得起啊。
3: 袁晴给黄河白的这个定价遭到了大家包括长河在内的一致反对，大家都说这个价位太离谱，就连一向支持袁晴的长河也说，
4: 袁晴，你想让咱米贡村尽快盈利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样给黄河白漫天涨价，会把我们的大米撂到空中摔死的。
3: 袁晴自信的一笑，掏出手机说，
0: 我发到工作群里一条新闻，大家看看，大家看看，人家日本大米到咱中国卖多少钱一斤。
3: 大家打开袁晴发到群里这条新闻一看，大吃一惊。这条标题为日本天价大米走进中国市场的新闻上写道，日本一种名为一见钟情的大米进入中国市场，每公斤的米价是99元。大家看到这条新闻当时就炸了窝，最先急的是长河，他激动地站起来，凭什么呀，我们的大米一斤定价9.9块，一公斤也就20来块钱，这已经算高价了，而日本大米一公斤敢卖99，他们哪来的自信啊。
0: 就是呀，日本大米这么好呀，他们凭什么卖那么贵啊，
1: 老百姓吃得起吗。
0: 袁晴说，你们认真看新闻啊，人家卖的还很好嘞。
2: 平川说，哎呀，我最不喜欢一些人的从众心理，一旦说啥东西好了，一窝蜂的赶潮，脑子简单的像傻子一样，没有一点鉴别能力。
3: 长河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1: 这回啊，我就要和日本天价大米叫一次板，带上我们的黄河白去和日本的一见钟情打擂台。
3: 长河的这句话把在场所有人都惊着了，大家张着嘴巴瞪着眼，好半天没人说话。突然袁晴为长河鼓起了掌，
0: 高高，实在是高，长河，你是营销高手。
3: 长河莫名其妙地看着袁晴，
1: 啥营销高手。
2: 袁晴激动地说，让咱的黄河白和日本大米打擂台，这炒作手法太高了，如果咱的黄河白把日本大米打输了，还愁咱的黄河白卖不上价。
3: 经姐担心地说，
0: 那万一咱让人家给打输了呢，咱的大米恐怕连现在的价格也保不住了。
2: 平川说，我对咱们的黄河白有信心，我同意去和日本大米打擂台。
3: 波文说，
1: 要不我们先买点日本大米回来尝尝再做决定。
2: 程涛说，对对，还是稳扎稳打的好。
1: 长河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等不及了，咱就在日本天价大米炒得正风生水起的时候和他打擂台。
3: 说走就走，几个人当天开着各自的车，每个人车上装满了大米，直奔北京去和日本天价大米打擂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会哭，但是我没有。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中医有情，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在座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开心啊，又到了今天呢咱们的节目时间了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咱们继续啊，大家您在那听着，我在这聊着，咱们说说心里话，唠唠知心嗑啊。
0: 李老师，您昨天说还要和董事长进行沟通，大家都等得心焦啊，不知道有没有好消息呀？
2: 哎，这个结果呀是已经有了，所以呢今天呢大家伙您别着急啊，您坐在那儿呢听我慢慢啊跟大家伙讲一讲啊。这可能人上岁数了啊，这个说话呢就有的时候啊就比较这个罗乱，是不是？昨天呢咱和大伙说了啊，大家也知道这鹿茸参砭酒啊，因为药材呀这个每年药材往上涨，那这个成品药酒的价格呢也准备要抬高一些，要不然这药厂也很难坚持下来啊。所以说呢昨天呢这个下了节目，我这心里面就一直啊就没有底儿啊。所以说呢我就跟咱们药厂的董事长啊又紧急的去联系，打电话啊，联系了很长时间。包括呢我们昨天节目之后啊，很多的有一些新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朋友吧，对吧？哎，大家伙也坐不住了，哎，打电话问我们场外指导老师啊，哪跟炸锅了似的。有的一些老朋友呢，真的让我挺感动，真的啊，打电话来呀，说心疼我，啊，一个劲儿的劝呢，哎呀，李老师啊，你别有那么大的压力呀，是吧？哎，你还得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哎，有你在比啥都重要。你得多注意保重身体。有的人可能就是说比较担心自己的问题，怕后续呢你看我这鹿茸参砭酒喝挺好的，结果你这药酒供应不上啊，或者是老百姓也买不起呀，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些顾虑，说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帮咱们尽量的去想想办法啊，能不能把这药酒咱们多争取来点，能够再给大家伙多申请点药酒啊，同时呢能够在涨价之前吧，哎，至少咱们说这一批我的患者咱能赶上，能赶上一批是一批。说句实在话啊，听了大家伙的这些给我的一些留言呢关心呢，真的老头我呀觉得心里面挺温暖的，哎，真的很难得呀。很多的一些老同志我们都是素未谋面呢，每天这个时间咱们一起相约但互不相识，而逐渐的咱们有了这么深的感情，这是我这辈子的荣誉。同时呢我也觉得真的啊，这个身上背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啊。所以说啊，昨天我这个事儿呢我就一直啊搞心里面，我就放不下啊，吃饭我也没吃好，然后呢我也不知道，我说怎么说吧，我也得给大家伙有个交代 然后我不讲了嘛，我就一直啊，跟这个药厂的负责人啊，这董事长在那交流。我说你看这事儿咱们到底怎么办？是不是？我那些患者都在那等着呢，等米下锅呢，你这米到底能不能给我拿出来？其实呢，最不是办法的办法，咱们说就是在没有正式涨价通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还有这么一点点的机会。

我觉得我这个事儿，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哎，我自己要敢于去做这个事儿。如果我不做这个事儿，还让谁来做呢？啊，所以当时呢，我就把这电话就给拨过去了。啊，后来呢，他接听我电话，啊，我们俩呢也先是寒暄了几句吧。啊，当时呢，我没说两句话的功夫，这个药厂的领导呢就有点回拒我的意思了。然后呢，我说我知道我今天呢，可能我提出来这个要求，对于咱们企业来讲，可能有些不顾大局啊。但是呢，我又不得不提出来，因为呢，我提出来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为了我的一些患者来争取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大家伙有喝药酒喝得好，有的是站在急迫的想去要这药酒，拿它作为我们生命啊，甚至说治病的最后的稻草了。那么这个希望咱不能给人断了呀。我要不替大家伙去出这个头说这话，你们可能作为企业的人，你不会去想到患者是什么样的想法。鹿茸身边酒，有的朋友可能他连知道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试一试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没法用上鹿茸身边酒。所以我就讲，我说从古至今，画图画砖画字节，从这个角度来讲，治病的任何的一些方法啊，和咱这药酒没法比。那真正我们说大家伙又信得着药厂的，药厂是不是咱们就得让大家伙能够用得上啊？然后呢，我说这么样，我暂时呢，我跟你说几个咱们患者用的一些案例，我说你耽误点时间，但你得听啊。我就把那个患者的档案拿过来，我说这个呢，回头我都可以给药厂发过去，你们药厂也可以把它进行备案，作为用药的实际案例。我说这都是我们用鹿茸身边酒真实的一些反应，都是大家伙亲身的一些感受。然后呢，我就直接把那个病历档案拿出来，我就找一个啊，我就随便跟他念一念。我说你看，湖北承德张国富65岁，对不对？哎，有名有姓这假不了，脑中风失去行动能力了9年，夜生无儿无女，左侧肢体常年冰冷，没有知觉，丧失行动能力。自从卧床之后啊，夜尿次数越来越多，晚间几乎是6次以上。9年的时间，3285天，老伴从来没睡过一宿完整的觉，眼看着那头发就发白，60多岁的人比70多岁还要老。那张国富用上鹿茸身边酒之后，说自己身体感觉热乎了，哎，晚间夜尿的次数少了，1个月老人左边身子开始慢慢有感觉了，2个月四肢恢复了一些自主的能力，抬胳膊呀、抬腿啊，慢慢能抬起来了，而且老伴帮他做康复训练的时候他也能配合了。同时呢，患者也跟我们的指导老师强调到了啊，说的时候泣不成声，希望能够李老师再帮帮忙，无论如何让他老伴再用上几个月的鹿茸身边酒，千万不能让他们说家里面刚刚看到的希望就随之破灭掉了，那就相当于毁了两个人的家庭。有很多啊，用过鹿茸身边酒效果好的朋友们打电话一再恳求，希望不要把鹿茸身边酒供应给他中断了。我说这里还有，我会把它拿到药厂，回头你们药厂一一去看一下。然后呢，说完这些，我就等着那领，是吧？药厂董事长，我听听他啥意思，别光我一个人说呀。其实呢，当时啊，在我整个啊，就跟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就已经啊，哎，陷入到这个沉思当中了。然后呢，那我说了，我念这个就是一小部分啊，这念不完，你回去你自己看。咱们说鹿茸身边酒，别的我不知道，经过我的，就我的患者

0: 咱说喝的药酒喝好的不下成千上万。那现在来讲呢，这些家庭每一个患者都希望能够有好的方法，有好的药酒来治病。那我们现在企业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患者的需求，咱们是不是应该满足啊？对不对？尽量去满足啊。你这样的话，咱们有的时候你救的不是一个人啊，可能是一个家庭啊。后来呢，听我说完话之后，咱的药厂的董事长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这个事儿呢，昨天我已经跟你明确表态了。鹿茸身边酒啊，咱们说药材呀，咱们都是道地药材呀，价格上涨我就不重复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价格要涨啊，因为实实在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进价五块钱的苹果啊，我卖到三块钱，我卖一斤苹果我再亏两块钱，谁也不能干这事儿啊，对吧？那你像咱的药厂这么大的企业，咱们维持起来啊，包括这么多的工人，我们从中就折中一下吧。鹿茸身边酒呢，想救济苍生，对吧？我明白你的决心。供应呢，咱们从药厂上来讲，我不会说一下子就把你那患者那药酒供应就给掐断了。咱们暂时呢还可以维持这么一段时间啊，因为呢这个价格啊涨价呢，它是通知的正式发布呢，得需要一段时间。啊，必须啊，药厂各个部门啊，包括一些领导签字，然后报到上面，上面呢啊允许了之后了，最终再下文。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那么有一点时间。哎，我当时我一听他说这话，哎，我首先明白什么呢？咱这鹿茸身边酒的供应是可以继续的，对吧？哎，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然后呢，我说哎呦，那太好了。太感谢咱们药厂了。我说我代表啊，咱们所有的这些我的患者，尤其是这些有陈年重症的这些患者，因为他们呢，鹿茸身边酒所受益的这些患者，我要代表他们感谢你。但是这里呢，我说你也别嫌我啰嗦啊，我说我有个不情之请，我希望呢你能够再给大家伙最后一次用药治病的机会。我呢回去会立刻把它给那些最需要的人，那给这些人呢在药厂上呢申请上一批药酒，哪怕大家就能够，我说不高，是不是啊？你一个人一瓶两瓶鹿茸身边酒呢，对不对？哎，你再给我缓上个几天时间，别让咱们这个患者感觉太突然了。说完这个话呢，真的我是发自肺腑的。但当时呢，这个药厂的这个董事长啊，他还是很吃惊的。啊，然后说，这李老师啊，你这个胆量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你这是你连自己都不顾啊。你就不怕我推翻刚才我跟你说的，就不怕我不给你的面子，把您俩的面子驳回去了吗？当时呢我也是强颜欢笑啊，我说哎呀，我说呀，我这老脸不算啥，是不是？哎，这个人这个面子那值几个钱啊，还有人命重要吗？我只是想帮助更多那些需要的人，我只希望每一次患者哭泣的时候能被人听见，希望每一种生活都能够被人看见。我本身呢当大夫这么多年，对吧，救济苍生，我觉得我做事问心无愧，我做的是好事。鹿茸身边酒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从疾病当中一点点摆脱出来，那么疾病好了，对于他们而言那就是再造之恩了，人命大于天。我说你也知道我这个话是发自内心的，他听了之后他也挺感动啊，也很受震撼。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李老师啊，咱们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吗？我是打心眼里面真的佩服你啊，您是真正的有大义之风啊。然后他说，这么的吧李老师，我再给您三天时间， 你呢可以申请最后一次购买鹿茸身边酒的活动啊。但是我这个丑话说前面啊，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可能我们这流程走完了，鹿茸身边酒它就要价格上涨啊。领导告诉我，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吧？哎，但是呢，有一坛鹿茸身边酒开掉了，本来是准备什么呢？出口到国外的。不过考虑到呢，说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准备呢把这批药酒提前的先拿来，给我的患者来用，啊，让大家伙能够用上。虽然不多吧，但是说呢，至少一个人，咱们说你拿上两瓶鹿茸身边酒，啊，但是每个人呢不能再多了，咱们就限购两瓶，因为没那么多，啊，一个人两瓶，多一瓶都不行。所以大家伙听好吧，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定下来了啊，这个事儿定下来了。当时呢，我就赶忙啊，我说那好啊，这事儿你说准了，咱们就定死了啊。然后呢，我就怕他这个反悔呀，是不是？啊，紧接着我就跟各方面都联系，把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
1: 李老师，那也就是说在涨价之前您给大家申请下来鹿茸身边酒了，虽然每人只能限购两瓶，但是呢这也是来之不易的鹿茸身边酒，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啊。
0: 对，希望大家伙珍惜吧。对于这批啊咱们出口国外的鹿茸身边酒，优先呢给到我们九一化健康的栏目的听众朋友。那之前呢我们很多朋友没有领到天地酒，很多吧，哎，也没有鹿茸身边酒这些患者。这次啊，这次大家听好了，这次啊你抓紧时间报名。这里边怎么争取来的我都跟大家讲了。多大难度心里边都明白。我提醒大家伙，每个人只能够限购两瓶。啊，没招，这个药酒数量太有限了。而且呢咱们说现在呀，说领这两瓶酒啊，就是明天后天。啊，还有就是大后天，因为药厂董事长跟我说了三天嘛，是不是？三天时间啊。那今天呢，咱们是可以提前的来进行报名啊，因为只有一坛开坛的药酒，数量非常有限啊。咱们大家伙呢，也是就是您先到先得吧，好不好啊？
1: 好的，凡是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酒的朋友，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场外预订专线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来给自己报名抢定两瓶鹿茸身边酒了。人间大爱，心系百姓。李老师在鹿茸身边酒即将涨价之际，特别为那些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酒的朋友带来难得的健康机会，都可以参加到本次的爱心福利活动当中。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都能喝上鹿茸身边酒，化毒化栓化死结，厂家特别把一批准备出口的鹿茸身边酒带给九一化健康栏目组。由于开坛只有一坛，每人限购两瓶鹿茸身边酒，数量有限，活动只有三天时间，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传万家。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请明日继续收听李老师精彩讲解。
2: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香。

0: 茶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术，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济，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一天相同的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享康健康快车。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我们今天呢要跟我们享康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介绍呢健脑，并且呢可以防范我们脑萎缩，可以锻炼我们的左右大脑，教给大家呢手指操。所以说在教给大家手指操的过程当中啊，我想给我们享康朋友们进行一个左右脑平时的测试。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啊，为了能够把这个测试啊更加生动更加形象的体现出来，我们需要我们这个主持人跟着配合一下啊。我在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套动作，然后在做动作的时候呢我会问你问题，然后呢也让享康听众朋友呢跟随我们的思路啊一同的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享康的健康之旅。在做动作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就说你看啊，我们人的许多器官呢它都是左右对称的，你看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我们的左脑右脑，我们的左右眼睛。在临床当中啊，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什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你看脑萎缩、脑出血、飞蚊症等等啊，这些老年病变一般都发生在右侧。这个大家啊可以在平时，如果您是这方面疾病的病患者，你们可以自测一下。比如说您是一个脑出血病患者，您现在正有飞蚊症，就是我们眼前有一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如果您有这种情况的话，您看看是不是一般多数都发生在右侧。而偏瘫、脊柱侧弯、肢体的麻木、下肢的静脉曲张则多发生在左侧。这个是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直言不讳的讲啊，这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器官使用不平衡而造成的。也就是说很少用的一侧的器官，由于你长时间的不去使用它，就会造成功能的下降。而另一侧如果你过度的去使用它，造成了劳累，也就可以导致了这一侧器官呢又出现累出病来。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说闲的可以闲出病，累的可以累出病。所以怎么能够平衡我们这个肢体，让我们的左右眼睛，让我们的左右手，让我们的左右脚都能够协调一致。所以啊，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个健脑手指操的时候，我就先给大家做一个测试啊。说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啊，我刚才也跟我们这个主持人说了，我说我在说的时候你要配合一下我啊，然后我们享康听众朋友呢，大家在收听广播的时候你们也一样，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首先呢我们先自然放松，浑身保持放松的状态啊，什么也不用想，你就听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把你的两只手在胸前，食指互相交叉，就做这样一个动作。做好了吗？
2: 这边做好了。
1: 做好了是吧？
2: 是。
1: 你的10个手指是不是互相交叉的？
2: 对。
1: 大家保持。

0: 个动作不要变啊，接下来我来公布答案，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我们的答案公布完了之后，你记准了你现在这个姿势，我想告诉给大家的，你们看一看啊，你们现在食指交叉放在胸前，放在胸前了，看看你们的左手大手指和右手大手指，就看这两个部位啊，看一看是右手的大手指在上呢，还是左手的大手指在上？
1: 王老师，我的是右手的大手指在上。
0: 右手的大手指在上，也就是说左手的大手指在下。
1: 对。
0: 好了 ,OK 了。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啊，想看听众朋友，你们是什么样的？无外乎就两个答案。就是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他的是右手的大手指在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那就是左手的大手指在上。答案不变了啊，你们都确定好了。下面我来公布，如果你的右手的大手指在上的话，说明你平时主要用左脑，知道了吧？主持人，你平时主要用左脑。
1: 哦，那左脑主要还是
0: 有什么样的作用是吧？
1: 对对，
0: 一会儿我来告诉啊。
1: 好，
0: 如果你的右手的大手指在下，也就是相反的，左手的大手指是在上面的，说明你平时用的是右脑。那这个左右脑啊，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咱们这大脑啊，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左脑呢，听好啊，用左脑的人，他是理性思考，这样的人偏向于语言、逻辑思维。并且我们现在啊，全球啊，尤其是在我国，95%的人主要用左脑。那用右脑呢，为创造思维，就是我们前两天所讲的，用右脑的为创造思维，或者说艺术脑，偏重于图像和感性思考。平时我们常说，一般就是说左撇子的人，他开发的就是我们的右侧大脑，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你用的是左脑还是右脑。如果这一切你都知道了，你现在用的是左脑还是右脑，如果你左脑用的比较多，相对的你就应该锻炼你的右脑，如果你的右脑啊用的比较多，那你就相关的锻炼锻炼你的左脑。所以这个答案公布出去以后，接下来我们就教给大家怎么去做健脑手指操啊，这就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我们是以这个非常趣味性的这种游戏方式啊，展开我们今天的健康知识的讲解。大家把手都放开吧，是吧？这个我们这个答案已经公布了，你是用左脑还是用右脑？因为刚才你这个食指交叉已经放在胸前，你已经看到了你的右手在上还是左手在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健脑手指操一共是十节，这十节啊，每一节呢锻炼的部位不相同，它可以平衡我们的左右脑。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健脑手指操。第一节，第一节呢，大家可以先把它做一个记录啊，然后我再教给你们怎么去做。第一节是虎口平击36次，在你们的笔记本上先标上一个小标题。一，虎口，虎就是老虎的虎啊，就是我们的大手指和食指张开的这个部位，就是虎口。这个虎口平击36次，这个虎口平击，一是呢让我们的两个虎口部位啊，它在撞击的过程当中，首先它畅通的是我们的大肠经，主要 防范的就是我们颈部，我们的颜面，就是我们的面庞所表现出来的疾病，比如说像口腔有问题、耳鸣的问题、头疼的问题、视力模糊，还有呢慢性鼻炎，大家可以做这样一个动作啊，大家记住了啊，第一个动作叫虎口平肌36次。如果我们现在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朋友们，你们都把这个文字啊做了记录以后，接下来我就教给你们怎么做了啊，非常简单。大家呢先把手里的活计都放一放，然后呢把你们的双手握空拳，大家一定要记住握空拳。握空拳以后，我们这虎口这个部位互相击打，就是对称的迎面击打，大家就可以跟着做一做啊，迎面击打，做多少呢？做36次。你在做的时候，你可以喊着节拍，比如说1234，2234，3234，4234，以此类推，就是握空拳，两只手虎口迎面击打。在击打的过程当中，一定有点力度，别光接触皮肤，起不到调节的作用。而且这两个虎口啊，最好能够接触的非常紧，不要有空隙，不要光贴皮儿打啊，像这个弹玻璃球似的，那就没有意义了。一定要有点渗透力的来进行击打，共做36次。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有节拍的，就像刚才我跟大家所这个形容的啊，1234，2234啊，我们做这个击打虎口平击36次，这是健脑手指操的第一个步骤。如果这个大家学会了之后啊，第二个也非常简单。第二个呢是手掌侧击36次，把这个也记在你的笔记本上，手掌侧击36次。如果您记好了之后啊，我再告诉给大家，侧击手掌可以调理什么呢？主要是放松我们的颈、肩、肌肉丛，尤其是颈背感觉到酸、麻、胀、痛的一些祥康朋友们。有些人呢，我们平时是撞大树了，但是呢，平时我们不撞大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撞击我们手掌的侧面，预防我们的骨质增生，防范骨关节的退化，尤其是颈肩综合症。那谈到这个手掌的侧击，其实说白了就是把我们的手掌心自然的向上放平，把小手指所连带的小鱼际一直到我们手腕处，但是不撞击手腕，而是撞击两个手的侧面，就是小手指到小鱼际这个位置。我们把手心向上，小手指所连带的这个手掌边缘互相撞击，同样36次。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撞一撞啊，我可以喊着口号啊，预备开始，大家一起1234，2234，3234。在刚撞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这两只手的平衡度掌握的不好，也就是说左手有的时候会撞空， 有的时候右手会撞左手撞空，这个就在于我们平时。

0: 的加强锻炼，时间长这个力度就掌握好了，然后呢由轻到重，逐渐逐渐可以延长时间。特别是你在把两只手端平的时候，你这个两个肩膀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腋下的肌肉不要端得太紧，不要给我们的感觉太紧绷，放松，一定是放松的。不放松，我们把手掌是撞击了，我们整个后脊背的肌肉丛，它如果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那我们这套方法就完全失败了。目的是为了放松它，但是往往很多人只注重看手掌的这种方法了，却忽略了我们身体的放松了，所以就顾此失彼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啊，这个错误我们不要发生。所以综合今天啊，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个健脑手指操，我跟大家讲了前两节，一共十节啊，这十节都非常之简单，一听就能懂，一学就可以会。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两套方法，希望所有的想康朋友们，你学会了你就可以从现在开始做。如果你没有会，或者说你没有听明白，那你如果有机会到养生堂，让工作人员给你演示一下，一教你也就会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不多谈了啊，咱们时间到了，把剩下的时间交给想康朋友们，让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我们共述健康。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重德行，失礼仪，传孝道，义为先，
3: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祥康伴您一路同行。
4: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6: 王航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6: 我想把我吧，就是用祥康产品的得的那个功效
5: 啊，受益的地方
6: 反馈一下。
5: 好啊。
6: 嗯嗯，当时吧我是那个就是青光眼手术了，
5: 嗯，
6: 手术之后吧身体非常虚，嗯，完了躺着炕上吧不能平躺
5: 啊，趴着，
6: 嗯，完了我就是上祥康堂，祥康这个养生堂，
5: 嗯，
6: 买的三七银杏茶
5: 啊，
6: 嗯嗯，买了15小盒，
5: 嗯，
6: 喝了之后吧完就好了。
5: 怎么个好了？
6: 嗯，就是身体也不虚了，完了心躺在炕上吧也不突突了。
5: 哦，
6: 嗯，
5: 体质增强了，浑身有劲儿了。
6: 从那以后吧，就是祥康的产品呢，嗯，就陪伴着我。
5: 啊，
6: 就是那个腰腹带，
5: 嗯，
6: 我都
5: 这些产品都在用了，
6: 很大的效果。
5: 嗯。
6: 我现在主要反馈的呢就是深筋拔骨操
5: 啊
6: 和祥康酒
5: 啊。
6: 嗯，深筋拔骨操吧我就是我是糖尿病人，
5: 啊，
6: 是一体多病的人。
5: 嗯
6: 嗯，完在我身上吧我就体会出来这个深筋拔骨操能治三大慢性病症。
5: 哦，
6: 嗯，一吧就能治那个失眠。
5: 啊，
6: 嗯，二吧就能治气虚。
5: 哦，
6: 嗯，三吧就能治那个抽筋儿。
5: 抽筋儿，这是你总结的三大点。
6: 就是我学这个深筋拔骨操吧，
5: 嗯，
6: 学的我那人家做操的时间都过去了，
5: 哦，
6: 完他们就教我，
5: 给你后补的课。
6: 教我回到家之后吧，是4点多，4点，
5: 嗯，
6: 回家之后完了，我就觉着有点累了，我说的那个，我躺下睡休息一会儿，躺下就睡着了，
5: 哦，
6: 完了睡到第二天的那个1点。
5: 嗯，
6: 醒的，
5: 嗯，
6: 完我一算吧，9个小时睡了9个小时觉，
5: 晚上饭也没吃。
6: 嗯，我平常吧，我就根本躺炕。

0: 就是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哦，
0: 你就累的哈，躺炕歇一会儿，滚过来滚过去的，也睡不着觉。做完这个操，就睡了9个小时。
1: 这不是偶尔一次吗？
0: 现在吧，我就做这个操，就治好了，就我失眠。再有一个治气虚呢，我吧就有时候就气就虚了，气就是不够用。做住这个操，当时就缓解了，就觉做完操吧，就觉着肚子里好像也热得乎了似的，就好像血脉通了似的，完了就是就不气虚了。我气虚就可能是中气下陷，中气不足，还不说是喘，就是气虚，感到不好受。做完这操就好了。
1: 感觉气够用了。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抽筋儿。我吧那个腿抽筋儿了，一躺到炕上一睡觉时候，有时候身不对劲儿了，这就抽。抽了就是不能躺着了，就得下地。下地就得还得走一圈，完了再贴上持久。持久也好使唤。完了，现在呢，我就是不用那个贴这持久了，就在炕上手往上一伸，脚尖一使劲儿，两头一正，这个抽筋马上就缓解，
1: 对，
0: 就不用下地了，这个就可好了，这个抽筋儿是非常灵验，
1: 三大功效啊，
0: 真的非常灵验，这是这一个抽筋儿。再有一个呢，就是啥呢？完了我就想了，我总结的，我说这深筋拔骨操这么奥秘了，不能就治这三样病。我说是不是还能找着治哪样病的呢？完了后儿吧，完我就是想起来了，我就是经常便秘。头一天不上便所。完那天吧，我就想起来了，我说的。大肠经当令的时候，我说做做这个操看看行不行，有效果没有。完我就是那个就做了，做这操了，第几节我不记得，我就记得吧，他们告诉我的，就说是那个就像猛兽扑食，
1: 卧虎扑食，
0: 完了手不当猛兽的爪子往前抓，一抓一抓，
1: 对，
0: 就做这个运动，就这节，就治那个便秘。这就是我总结出来的这个，
1: 那是在你身体当中的体现。
0: 完了那个这四大慢性病症，那一个是
1: 失眠，
0: 一个是气虚。
1: 对，
0: 第一是失眠，第二是气虚，
1: 第三个抽筋儿，
0: 第三呢，完了就是
1: 抽筋儿吗？
0: 抽筋儿，
1: 对。
0: 第四呢就是便秘，就是在我身上吧，就总结出来这四条，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完本身吧还有糖尿病，完我就说寻思把这四个吧。这四样完了就告诉大家，这就是我那个这个。再有一个呢，我还反馈啥香康酒。我最近吧就是尿道炎犯了。犯了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细胞红细胞嘛，57点多，白细胞嘛是30多。那个大夫告诉我说你得打针，你要不打针吧你就不能好，完了我说那就打吧，完我就打针，打的头孢那个打了一针那个达利心，打完了回去10点多钟我就开始折腾，折腾到1点多钟吧，我就是连向就是撒了4泡尿下去，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俺们有个老邻居，一个老太太，80多了，就尿一宿尿，尿死了。我说这么尿，我说我不也得尿死啊？完我就想起来了，想起来王涵老师讲座说的这个祥康酒，能治那个就是尿毒症。能有的吧，就是能治1个礼拜能减少2次透析。完我
1: 这个不是治啊，一定更正一下，不是治啊，一定是调养，香康酒不是药啊。
0: 那不是药，完我就喝了。喝了可就好使唤了。 完了，老师，我这告诉你，我一点我都不带说谎话的。我就到了山前香康酒，完我就是兑点热水，完我就喝了，喝了我上炕了，我就仰不脚躺着，就这山前香康酒吧，就围绕着我这个就是吹碰吧，就小肚子就围绕着一圈了。这山前香康酒。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包围圈，就给我这个吹泡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我都能感觉到，那我自己了。你看平时喝我没感觉到，这就是到病重的时候了，他能抢救给人，完了就包围起来了，我就是躺那嘎就自然而然的就睡着了，睡着大也没下地撒尿。都睡到四点了醒了，才下地才撒泡尿。这又不叫这祥康酒，我也得像那有个邻居那老太太尿一宿尿尿死了。完后儿我就不打针了，不打针越打针越难受，完我就喝祥康酒，现在喝祥康酒喝的还挺好。我就是反馈吧这几项。
1: 知道了。
0: 再有要王涵老师，
1: 对，还有其他要咨询的吗？
0: 还想要咨询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孙子吧，胃不好，就有点胃溃疡。
1: 一般有胃溃疡的，多数都是胃酸过多。平时呢，他自己要注意少吃油腻性的和甜食。生活要有规律。还有呢，出现胃溃疡的话，一是生土豆汁儿。这个我不跟大家讲过吗？每天可以喝一次，大约半杯或一杯左右。如果胃酸过多的话呢，你可以给他用乌贼骨粉和鸡蛋壳粉，1:1的比例研成粉末以后，每天早一次晚一次，用温开水送下。一般呢，这两个啊，可以喝上多长时间？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病一定是养好的，它不是治好的。还有就是推肚子泡脚，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祥康人人人都得会做，并且还得做得好，还得坚持。这些都听明白了吗？
0: 对，明白了，记下了。
1: 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王涵老师您好。
1: 哎，声音大一点，话筒对准嘴啊。
3: 好嘞。王涵老师太高兴了，能打通这个电话，您辛苦了。
1: 哎，
3: 我们全家包括我姥姥我妈妈都上您的健康快车。
1: 是吗？
3: 我姥姥一开始先听的咱们广播，然后听特别好。然后喝的那个祥康茶，然后听您那个推肚子泡脚壮树，我姥姥都一直在坚持着做，然后就笑着效果特别好。
1: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他现在60多了。
1: 年纪不大。
3: 是，他以前睡觉特别不好，一晚上整晚整晚的睡不着。然后现在呢，就睡觉已经改善很多，有时候啊，就能睡得挺长时间的了。这个睡觉睡得他就是让折磨他特别特别难受。然后但是听完您的广播，然后坚持喝祥康茶，然后推肚子泡脚壮硕，人现在就改善很多了，已经气色也好多了。然后那个就是，而且我姥姥推荐我妈听，我妈妈呢也买了很多咱们的茶枕头，然后我妈妈觉得特别好，又推荐给我。我们三代人对一直都在听您的广播。
1: 对，
3: 然后我受您的启发，我也觉得真的是觉得是自己的健康吧，真太重要了，保健意识特别特别重要。
1: 对，
3: 但是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身体随便交给医院里的医生啊什么，其实我们自己是最好的医生，我们可预防为主，病在预防而不是说在治，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祥康快车啊，然后您给推荐那些方法啊，真的特别的好。
1: 我觉得你特成熟，讲的也特到位。
3: 是呢。那个就是现在就是反馈呢，那个就先说到这儿吧。然后我主要想问您，想咨询您三件事儿。
1: 行。
3: 就首先是说我姥姥的这个，就是虽然说我姥姥吧现在睡觉改善了哈，
4: 嗯，
3: 但是她还是有一点，我姥姥有点高血压，
4: 嗯，
3: 她平时呢就头都总是一直在晕，老是头晕，
4: 嗯，
3: 然后呢晚上睡觉纵然是说能够睡得好了哈，但是。

0: 呢也不是说特别好、
1: 嗯、
0: 就是还是晚上还要靠一些吃一些药啊，或者是有时候半夜三四点就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有而且经常晚上啊就是那个起夜起的特别频繁
1: 啊、
0: 嗯嗯，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能不能再给我姥姥继续改善一下，然后让我姥姥睡得更好。
1: 好的，
0: 嗯，
1: 首先啊，您就是说你这个姥姥的血压现在是多少？
0: 啊，我姥姥那个现在血压就是喝咱们那个就是祥康茶，然后推肚子撞树什么的，已经现在血压很平稳了，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平稳。
1: 啊、
0: 哦，以前有过高血压，但
1: 现在血压已经不是问题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血压不是问题的话，就保持就行了。
0: 啊、
1: 嗯，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来进行再调试血压了。
0: 对，
1: 那现在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睡眠不好。
0: 啊、
1: 嗯。他是怎么了？入睡难呢，还是睡后一醒啊？
0: 入睡也难，睡后也容易醒。
1: 那他这种情况正好是我们常讲的，肾阴不足，心火又过盛。
0: 啊
1: 啊、嗯，所以说呢，他平时伴有嘴干吗？眼干吗？
0: 哎，眼干，对，眼干。嗯，
1: 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先给他吃天王补心丸。
0: 天王补心丸。
1: 哎，正确。
0: 啊、哦，
1: 吃天王补心丸，
0: 补心丸，天王补心丸，
1: 或者是天王补心丹都可以
0: 啊、
1: 哦。按照说明吃，
0: 对对，
1: 它既能够滋肾阴，又可以降心火。滋了肾阴，降了心火之后，他的嘴干、眼干，
0: 对
1: 啊，这些症状都能够缓解。
0: 对，
1: 然后缓解了以后呢，他睡眠好，他的心态好，血压更好。
0: 嗯，
1: 再有一点呢，就是我常讲的。一般的高血压的人在伴有嘴干和眼干的话，一定会性情急躁。
0: 对
1: 啊，心焦啊，
0: 是
1: 啊，就是说心燥，有那种燥气。
0: 对，我觉得有，我觉得我姥姥有，就是。
1: 而天王补心丸它既可以滋阴，滋阴它就降火之后就扶平这种燥气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先给他用天王补心丸。
0: 对，
1: 除了用这个以外哈、啊，每天晚间临睡觉之前、
0: 嗯、
1: 再喝上一碗四黑粥，或者说吃上一把生的枸杞子
0: 啊，
1: 也同样是填补肾精，以滋阴为基准
0: 啊。
1: 这个粥呢就不要睡觉前喝了，就在五点到七点，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肾精当令的时候，
0: 对，
1: 归经络、
0: 嗯、
1: 啊，把这经络归了它
0: 啊。
1: 然后呢要是枸杞子呢，一小把大约在三十粒左右吧，晚间临睡觉之前，哎，我们把它嚼了它，让它吃，然后再通过中成药来进行调补。
0: 对，
1: 它是一个逐渐调养的过程。
0: 是，
1: 这一调养过程非常关键。
0: 对，
1: 按照这个方向来实施就行了。
0: 啊，这样，
1: 嗯，
0: 哎呦，太好了，行。还有一个就是我姥爷，
1: 嗯，
0: 前一段时间，那个小脑脑梗，然后住院了，
1: 嗯，
0: 然后那个现在呢，就是那个也出院了，但是就出院以后吧，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肚子特别的胀，特别大，
1: 嗯，嗯，
0: 摸上去硬硬的、圆圆的那一种，然后那个我说怎么才能，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呀、啊，主要得看呢，他因为什么住的院呢？
0: 啊，他那个因为小脑脑梗然后住院，
1: 住完院之后输液打针了，怎么了？
0: 输液打针，然后
1: 有肠胀气还是有胃胀气啊？
0: 对，他那个好，那个就是我姥姥吧，就用那个姜片给我姥爷贴的肚脐，然后说听您的那个广播，然后说用姜片贴肚脐，然后拿香熏那样子的。
1: 不是香，是艾条
0: 啊，拿啊，对，拿艾条、
1: 啊，
0: 我就是看在心，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1: 他怎么，他肚子怕凉啊？
0: 啊，应是呢，我姥爷一点凉的都不敢吃。
1: 啊，那这种方法是正确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再加上吴茱萸
0: 啊，
1: 中草药吴茱萸
0: 啊啊，
1: 中草药吴茱萸啊，
0: 嗯、
1: 这三个字会写吗？
0: 嗯，您要不说一下这个字儿怎么写？
1: 姓朱的朱
0: 啊、
1: 哦、啊，加一个草字头
0: 啊，这个朱啊，
1: 吴是口天吴，姓吴的吴
0: 啊、
1: 哦，这个鱼字不太好写啊，也是草字头、哦、有这个字儿我没法形容，茱萸它是一个词组，一种植物的名字、
0: 啊、这个我知道。
1: 不有一首诗吗？
0: 啊，对，
1: 是不是啊？
0: 遍插茱
1: 萸少一人，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这个茱萸、
0: 这个、知道了
1: 啊。吴茱萸你到药房去买
0: 啊，
1: 买12克、15克
0: 啊，
1: 给它研成粉末灌到肚脐眼里头，既能够散寒又可以消胀气
0: 啊。
1: 胀

0: 气消了之后，他肚子不就舒服了吗？
1: 对，就灌进去就行了，也不用用艾条熏啊。
0: 啊，这个就不用熏了，然后给它封上，不让它掉下来就可以了。
1: 啊、哦，这样就行。
0: 嗯、好的。
1: 行，
0: 听明白了吗？
1: 那这个封就是一直封着，封多长时间呢？
0: 三五天换一下。
1: 啊、
0: 哦。是不是啊？药效都吸收了，再换新的。
1: 啊、哦，对。
0: 嗯。
1: 我那个一直都想给您打电话，然后我姥姥也一直想给您打，
0: 嗯、
1: 后来他们最后我说那行，我代表我姥姥、我妈妈给您打吧。
0: 好的。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我自己的。
0: 你怎么
1: 就是我从初中开始可能是学习比较紧吧，每天晚上熬夜，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了黑眼圈了，从初中就有了、
0: 啊、
1: 一直到现在无论再怎么调理，就是睡觉啦然后怎么样，他这黑眼圈都下不去。
0: 我告诉你可以下得去的，因为这是脾虚之象，只有健脾的话它才会缓解。而且这个严重的眼圈发黑的话是属于什么脾肾不交，或者说脾肾两虚，因为肾的颜色是黑的，脾的颜色是黄的，而眼圈这一圈啊都应该是脾所在的位置，上下眼皮都是属脾的。如果这个我们黑眼圈这块要是发青的话就属于干克脾，如果这个眼窝这块发黑的话呢就属于什么脾肾不和，或者是脾肾两虚。
1: 对，
0: 那你怎么办呢？一是就是说不要多思多虑，再有呢不要着凉，还有一点的话呢不仅仅是照顾睡眠，虽然说你睡觉了你睡得不踏实，忧郁比较多，压力比较大，还会造成这种状态的，所以你也同样可以配合用点枸杞子或四黑粥，可以喝这个，然后平时推肚子主要以健脾为基准，然后平时干搓脸呐、啊，
1: 干搓脸、啊，
0: 既护肤美容、又可以使我们的面色红润。
1: 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有形于内，必形于外。
1: 是。
0: 你只有把这个脾肾这两个脏器健全了，你的肤色一定是白里透红的。
1: 对。
0: 你很聪慧，是不是啊？所以说，再加上你平时在注意调补的话，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1: 是、
0: 啊、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谢谢您哈。
0: 嗯，不客气。
1: 嗯、好。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白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侯岩，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对于您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最想聆听到的是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想在节目当中唱一段什么样的拿手唱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2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欢迎好朋友们随时加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 经入群了。线上毕竟只有一个小时，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持续为大家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和线上展示有所不同的是，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带上伴奏。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时候收到这个视频之后啊，觉得唱得好，表得也好，但就是联系不到，所以呢稍稍有一些小遗憾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姓名和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也预祝大家都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特别是对于我们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马上就要迎来假期了，我们呢也可以张罗起来给咱的孩子录上几段短视频，给他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把孩子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您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给各位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直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几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也赶快计划起来，录上一段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天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吃

不退。

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演唱吃亏歌的张老师，感谢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也期待着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也参与进来，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再说回到刚刚张老师的唱啊，建议您可以换一段伴奏再尝试着录制一下，我觉得出来的效果要比现在好一些。另外这段唱呢，就像昨天我们听到的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这段唱当中呢也是用了连续的排比句，其实在用到连续排比句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需要这种感情层次是层层递进的，所以每一句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也要抓住这种情绪状态，包括他音色表现手法上的不同，把这样的一种细腻感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要深入到戏里头去领悟他的喜怒哀乐。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足够的勇气站到这个舞台，自己就是最棒的啊，也是非常的感谢您，也是祝福这位朋友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啊。这是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老身家住南阳地。

在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演唱的是《花腔缘》当中的这一段《老身家住南阳地》，是一段反串的表演啊！大家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马派唱腔呢，它主要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以小

嗓为主，大嗓为辅，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大小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时要把这样的一种激昂啊、高亢啊、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这个流派它的唱腔特点，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爱唱这段戏的朋友，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咱们再来大声的唱一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腔园当中的这段唱。

0: 抽筋，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关注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互动方式参与节目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持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自己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唱段，都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或者是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继续通过我们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来的是豫剧名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

0: 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1: 也非常感谢乌素珍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咱们别着急着直接开唱，可以多看几遍这个大戏，了解一下故事脉络的走向，关注一下人物他内心的一些情感变化，大声的多通读几遍咱们的唱词啊，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尽可能给发圆润了，归韵要归到位。在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规避一下方言音。在吐字咬字发声方面，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珍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

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对于您来说，这段唱是不是也可以录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咱们带上伴奏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呢？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啊。当然想要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把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会发现啊，演员们无论是在台上表演还是在台下发声练习的过程当中，他的声音状态包括他的表演状态都非常的好，也是让我们特别羡慕的，对不对？这源于自己每天基本功的训练是有要求的。那么咱们戏迷朋友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每天对于基本功进行一定的训练呢？比如说发声、咬字、吐字方面的训练，当然也包括我们站立的姿势的一个训练啊。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站立的姿势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动作它其实做出来是要美的，所以我们可以练习一些站姿，比如说我们采用这种贴墙的练习方法，让我们的头、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臀部、双腿包括脚后跟尽可能的去贴近我们的墙壁啊。当然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或者是身体状态不太一样，循序渐进的，我们开始可能坚持个十几秒、二十秒，慢慢的把这个时间尽可能的延长啊。贴紧这个墙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挺胸，让我们的小腹和臀部有一个内缩的一个状态，让后背和腰呢也尽量去贴近墙壁，慢慢的保持这样的一种站立的姿势，把这个时间逐渐延长一点点啊。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双肩、我们的肩膀要放松，我们的头和脖子呢要稍微的向上延伸一下，稍微的往前探一点点，当然要美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通过看镜子或者拍出来的短视频，是不是没有双下巴了？所以我们也经常说要多对着镜子练，要多录短视频，通过这些小细节来调整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状态。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好朋友们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很多好朋友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如果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听到的话，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跑汴京》当中的唱段。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心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2: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心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1: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了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地回来。
2: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1: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2: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1: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710-0578，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710-0578，400-710-0578。
2: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

0: 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三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710-0578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710-0578，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我跟您保证，这可不是那些地摊上随便买的那种小玩意儿，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那字儿印的跟小号拳头那么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 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的

0: 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它还特别聪明，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了，老伴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就不用跟他废话，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710-0578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别磨蹭，400-710-0578，400-710-0578。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灵芝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